那种坚果的香根，那得因为每一次上面都有怕死的败类出现，往往一次的败退就造成了全线的崩溃。南京沦陷以后，国民党政府调整部署决心，阻击日军继续进攻。由于余族败类就是那韩复榘率部不战而逃，使华北日军大踏步南下，而汤恩伯奉命率部济援于藤县，阻拦日军南下。由于这势敌如虎，行动迟缓，导致坚守藤县的122师全师官兵全部以死殉城。12师啊，誓死不屈的精神不仅没有使汤恩伯良心发现，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大片的土地使上千万的人流离失所，近90万人死亡。武汉会战失败后，守卫长沙的国军惊慌失措，一把火将长沙焚烧，企图以焦土政策阻拦日军前进。那么北炸黄河南烧长沙之举动实在是可笑至今，张自忠回想至此不由得接案而起，嗨，这个难受劲儿登极了，在房中来回转悠来回转悠。他想到军中虽有黄维刚一类的相将，但也有受韩复榘一类人影响而变得作战不利的人，敷衍应付的将领也大有人在。于是又拿起小楷狼嚎给33集团军各位将领写了一封公开信，今日之事我与帝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大家敷衍，一切敷衍，我对帝等敷衍，帝等部下也敷衍，敌人报的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为我们所行而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所以这条路我说是死路，而成人灭亡之路就在此路之中。我与帝等同生死共患难10余年，感情已与骨肉一起重于同胞，我是不忍为帝等走向这条灭亡之路，这死路也。帝夙愿识大体明大义，谅自己也绝不肯走这条路，无疑是我们持有走另一条路，那是什么？就是拼，我们既然奉命守这条线，我们就决心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还要拼，我们就不如在这一条线上拼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同敌人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命令绝不退后。那么我与帝等享受国家俸禄10余年，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如此艰难之时，我们还拼不得吗？幸而我的拼我们的拼能挡住敌人，不仅少数的几个人，就连我们全军也在必然在中华民国享着无上的光荣，我们的官兵也将在历史上永远保持着光荣的地位。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帝等已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对得起40000000同胞父老，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的养育，我们不会做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光明磊落的路是我们唯一无二选择应该走的路。我与帝等参加抗战以来已受尽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最后一个时期，为商九任

功亏一篑，故唯有汉望帝等打起精神，咬紧牙关，激励部下拼这一战，在我们中国以后算人，养算鬼，将于见一丈之见之。小兄张自忠手起，5月1日夜，就这样写完了。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难以平复啊！当晚5月2日，日军13师团在战车100余辆、飞机30余架的掩护下，由这钟祥、杨子、黄吉一带向33集团军的防线发起进攻。179师、180师根本无法抵抗，就这样，这流泪不支而撤退。5月4日，张自忠命令38师从垭口过河，阻击北犯之敌。5月5日，敌攻占流水沟，切断38师与后方的联系。5月6日，38师在田集一带孤军奋战，形势是极为不利。新组建的122师从湘东驰援，与敌一触即溃。38师处境危急，河东战况十分的不妙呀！张自忠啊，心头有火烧的家伙，焦急万分。此时，李宗仁下令张自忠抽调河防兵力向河东进击，而张自忠趁机召开总部会议，马上宣布前方战况不好，我明天必须过河督战。与会人员一听都大吃了一惊啊！去年夏季张总司令上前线督战，并亲报这炮筒冲锋而震动全军，这一次敌军更加的疯狂，总司令怎能再上前线呢？枪炮无情，子弹炮弹都不长眼，要是万一有个闪失，数十万大军谁来统帅？认为总司令应该坐镇指挥，众人都是这么想的，与会人员都是这么希望的。这个时候再看张自忠，闻听此言，把脸一沉，面沉似水。各位，古人云说得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然总司令毕竟是总司令，应该说在总部指挥，不必要上这前线每场必战，但是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你们不必再劝。这时坐在门口的人当中同时站起2个人来，我们也认为总司令不应上前线，前线自有前线指挥官前去指挥，总司令上前线简直是太危险，太危险了。再说我们也有许多事情要请总司令训示，离不开您呢。这时候大家看时，此两人原来是75军的军长周延和94军的军长李吉兰，他们是奉李宗仁之命，由右翼军团江防军的防区调赴这襄樊以北的布防，途经总部而来参加会议的。打仗嘛，我听着炮弹，这枪弹打交道哪有不危险的？但是我们国家已经到了这种境地，我们肩负守土之责，军人这就是我们的天职，军人还能顾及到个人的安危吗？在这个时候我向大家回答，不能。国家的存亡匹夫有责，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我们的良心感到不安呐。再说了，张自忠我本人也要做到身先士卒啊。我又想起一件事来跟大家说说。179师师长贺金峰在重庆受训受罚，
又把刘师师长刘振三而登赴兄丧未回，前线可以说现在是三军无主，我张自忠要不去怎么能行，一定要去，而且此时可请冯副总司令一块儿前往，大伙儿也是这么认为，我们都这么认为，您去我们看您这么坚决也就不拦的，但是我们认为请着冯副总司令与您同去，您看怎么样，我们还能够这心里能为您能不起急。张自忠闻听此言犹豫了半天，不行，冯副总司令离不开呀、啊、大家一致同意一定要去，就请冯副总司令与您一块儿前往，一块儿前去，并不顾及张自忠的反对，当场呢都请参谋长李文田给冯治安马上打电话。李文田把电话打过去之后，冯治安说情况随时变化，我离不开身，张总司令也不要去，应该顾于全面，一言有失，大家不要再说了，前方的战事吃紧了，我意已决，不能更改，请在74师上前线与敌一拼。张自忠大手一摆，表示对前面的话做一截断，转眼对着周延、李吉兰二位将军说，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这时有人就说，既然这样，那我们还有想法，那就请张克侠副参谋长陪同总司令一块儿前往，你看怎样。张自忠说，张副参谋长负有这训班的专责，那么他不能去，还有李文田参谋长随我去吧。接着就安排这马上起行同行的人员，因为李文田参谋长随他去没有什么太大的重要事儿可以随他前往。就在这时有人说话，报告，请允许我随同总司令一块儿前往，到河东参战，是为赴汤蹈火，自告奋勇，是我真心的。大家用崇敬的目光歘一落，呀哈，在人群之中寻觅，原来是高参张静在说话。这个张静啊，咱得说几句，在这儿得交代交代，原来是五战区干训团第三大队大队长啊。那次张自忠到重庆述职回来，路过干训团参观之时，发现张静精明能干，曾留学日本，任过战区长官，而且作战情报科的科长他也当过，有胆有识，工作也扎实，就把他要来，这样爱将在这是非常的哎呀时期，而此人自告奋勇又要上前线，张自忠感到十分的欣慰。但他考虑到河东啊战火太急，是福是祸实在难料，不忍心带着这样的年轻将才去冒险，文勇心神赶紧就劝，哈哈哈哈，你的心思我可以理解，你与其他人不同，你本可不到33集团军来，是我张自忠结果把你看中了，把你给要来，这次到河东说实在的一句实话，实在太紧急太危险了，你就留在后方好好工作吧，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也明白你心中所想，那你其他人纵然也不同，但对军人来说这是相同的，军人原地打敌人，敌人在哪里就应该让人奋力冲锋，这是我的职责，再说我是贪官，参谋是统帅的耳目。

沉重叹气，风尘的忠诚表现出来了这种神情。你去当然更好。张国忠心里想，将才落到炮火中前去磨练，真正的战神是不会死的。想到这里，好吧，那你就去吧。张国忠安排好同行人员之后，廖豹副参长梁家明说，我们走后总部所有的事情我们全权负责办理。有大的战士，如果重大事情我随时向总司令请示。不会，张国忠非常果断，万一我特别重大的事情可同大家一起商量，然后再做决议。散会之后，张国忠回到自己的房间，透过窗户就凝望着这天穹啊。天黑下来了，星星没有，月亮没有，黑漆漆的天空像一块无边无际照射的布幔照在大地的上空。看来要下雨了，老天干旱了许久。农村本是希望下雨的，然而在大敌当前的年月，农村变成了军农，农夫变成了军工，有数的庄家被蛮横的野草也都蚕食着。下雨不下雨实际也是一样的，但对出征的军人来说是不希望下雨，因为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如再遇上这凄风苦雨，那就惨极了，惨透了。整个总部都在为出征做全面的准备，张国忠心潮起伏，每次战斗他都决心与日寇一拼，拼就意味着死，因此每次出征前都留下遗书。1939年春季之战、夏季之战、冬季之战，他亲临前线指挥前都留下了遗书，但因那几次胜利而归，遗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都被悄悄地销毁。这一次前方军情太急，要不要留遗书呢？夜静了，河东的炮声突然响起，咚哒哒哒，日军太疯狂了，欺侮我中华民族太甚，他是义愤填膺。心说话，留一不留先甭讲，跟日军还得拼死决斗。抗日英烈第32回，书接前文。单说张自忠心情难以平复，到底写不写遗书呢？就在夜静之时，河东的炮声隐隐传来，咚哒哒哒哒，日军太疯狂，欺侮我中华民族太甚。这时候的张自忠是义愤填膺，38师处境危急呀、啊！侮辱的179师、180师现在究竟如何？这些太使他揪心了。而这襄樊一带一旦不保，战区长官及其部将都受极大威胁，而汉水防线被突破，小日本的就要直捣国府大门。想到这些种种，张自忠跺脚挥拳，忧心如焚呐、啊。而此时起风了，风从汉水河谷无遮无拦而下，卷扬着尘埃，摇动着树梢，震撼着屋瓦，叩击着门扉。此时张自忠的心像被这风给鼓开了一样，想到了他可爱的女儿，想到了他可怜的妻子，他疾步走向写字台，拿起狼嚎，满胸的激情顺着笔端倾斜而下。转眼一篇遗书落在公文纸上，
养之我弟，因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今晚往香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带马至三个团，奔向我们最终之目标。一定要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司军情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不答。小兄张自忠手起，5月6日于快活铺，夜幕未开，河东炮声烟宿未息，当啪啪手枪营的官兵，此时生产锦龙带带插大刀，腰挎20响的独制喝的枪，个个英姿飒爽，斗志昂扬。张子东特别满意的点点头，巡视一遍以后，发出短促有力的命令：出发！这守江营分3路纵队，在这杜虎的率领下上了路了。参谋处也好，副官处也罢，秘书处、电台、迫击炮营和440团在后跟进。刘家英非常不放心，走到杜虎的旁边，紧紧握住他的手：总司令的安全就全拜托于你，你放心吧。接着又走到张静的面前，抓着张静的肩有力地摇着：总司令杀敌心切，请小弟多长一个心眼，多多留神。哈哈，您放心，您放心。最后刘家英还是不放心，走到张自忠的面前，默默举手敬礼：万望总司令多多保重。话还没说完，鼻子一酸，哭了：总司令保重啊。兄弟出征，当以歌壮行，为何如此惨烈？张自忠说着，向刘家英豪迈地伸出大手，刘家英连忙用双手紧紧握住。报告，谁呀？张自忠此时松开刘家英的手，对来人就问：你是谁？胡敬田。哦，原上校骑兵团的团长，后因一路战机而撤了职，受了处分。洪信田呢，徒手背着个包，气喘吁吁赶来报告：洪信田，你来干什么？请求准许我随总司令出征。不行，我们这次出征虽然是朝着死的

毛泽东率总部和74师44旅团赶至宜城的遥湾渡口，部队稍息于河畔。张自忠命令电台发报催出74师主力，迅即赶至宜城的遥湾码头与总部会合。嘿嘿，哪知道这时候的天空乌云一夜的翻滚，一夜相当的向南急进，偏西的太阳现实结果有时候也就没有了，在云端之间颠簸而飘行。这里的河床啊，宽阔，沙滩也凸起，清澈的江水以一往无前之势将沙滩分割，分数路并肩前进。对岸一片柳林在风中不停地摇曳，像鞠躬，像招手，像欢迎，像告别。张自忠看岸边一片细沙，像缎子一般铺在水边，就用木棍比作在沙滩写起字来。写的什么呢？嘿嘿，写的是侦察、判断、如饥战饥、时间、速度。如饥即战饥，速度即时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知彼为最难之事，知彼难，知己亦难。知己靠自己自省，靠这实事求真，报递了过去。这是什么？战区长官部传来的敌情通报。哟，张自忠扔下手上的笔，急躁的在沙滩上来回的走，来回的走，猛然一挥手，叫电台停止呼叫，命令部队马上过河，向伊东前进。战况如此之迅变，这是张自忠没有预料到的。和去年一样，他身为敌人，从他的33集团军的防线突破而自责，因此他不等74师主力赶到，就决定带领总部和这44旅团，冒着傍晚的这些大雾之际，马上渡河，不要迟疑。这时候江水翻腾啊，暮色苍茫，明火闪闪，近岸小儿都能听到啼哭啊。远山的炮声隆隆，咚哒张自忠稳稳站在桥头，眼望着一堆群山剪影，天阴沉的要下雨。张自忠心里痛得要滴血，他身为又一兵团总司令，掌握着几十万大军，但实际上都是客军，却又分散布防，各自为战，联络阻隔，命令很难贯彻呀。当前可供他调遣的部队只有38师、179师、180师，还有这7个9师以及74师5个师的部队。而这5个师无主的179师和180师，现在不知道退到何方。名为骑兵，但却无马的这种骑的9师，不伦不类，战斗力可想而知，很弱很弱，只能在这王级地界担任警卫。现在就只有74师。而且主力却又未赶来，38师虽然说战斗力很强，现在正在河东估着这西兰的黄泥和这坎坷不平的山路，急行军的速度追击敌军，许多人跌倒了再爬起来，跌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再起来。整个部队就像一条顽强的泥龙，在起伏的山坳之中。

游动，下午就到了南瓜店北边的这沟眼里村。沟眼里村呢，书中代言是个很荒凉很破旧的山庄，只有几栋歪斜的草屋卧在山脚下，雨一直落着，部队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个村庄，只好在此歇息打尖。少数人挤进房屋，多数人只能在雨地里淋着，为避雨，有的连队用稻草扎棚子，有的连队在山坡边缘挖起洞来。而张自忠对用这稻草扎棚子的官兵说，用老百姓的稻草是要给老百姓钱的。接着又对手下人说，派人把百姓找回来，军队是离不开老百姓的，你们要切记，得心者得天下。不久找回来老百姓了，并在山上空草棚里抓住一个睡觉的日本兵。经审讯之后得知，敌三昼夜不停息地向北窜，后卫部队于今晨天亮前才过去。张自忠眼前一亮，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副官姓彭，叫彭树林，给每家老百姓发20块银元，算是部队住了他们的房子，用了他们的东西所付的代价。接着急忙催军落雨，出罐子口继续往北追击。这道路现在更加的泥泞难行。那么总部出罐子口后，前锋74师440团终于就到了敌人的尾巴后边，与敌展开战斗。整个部队以临战之姿态加速前进，而这薄暮赶至襄阳县境内的方家集，此时驻扎后期架设电台，并派出了侦察联络分队寻找38师和180师等主力部队。就这样，傍晚电台与180师538团取得全面联系，得知180师师部已经抛开了部队，退到老河口。538团现在在黄龙岗东北之地作战。就这样，这张自忠既通过538团电令180师各部不惜一切牺牲，要侧击于敌人，不得有少顷啊。74师主力两个团已到达宜城，并电请行止。张自忠即令马冠一代师长率两个团以急行军速度向总部赶来，李义志师长带领着郭兵营等师职部队留守于姚湾渡口，保卫姚湾联络站。这入夜有伤兵就退下来了，张自忠一面布置，一面登记上药精心护理，一面又命令这副官这彭树林给伤兵发赏钱，鼓舞其气势。这时候张自忠心绪稍安，退下的伤兵证明他亲率的部队已经真真正正的此时咬住了敌人。那么据报，敌南北中三路已于7日在唐白河会师，其中39师团以枣阳为中心四处进行了。战区长官部命令我们向枣阳方向断敌之退路，这是长官部又一次给我们一个杀敌立功的好机会。希望大家发扬去年夏季攻势冬季攻势的好作风，就这样一定要抓住战机，主动出击，敢打敢拼，消灭敌人，争取取得鄂北第三次真真正正的大捷。就在中敌增兵于二郎庙激战中，74师主力亦感

0: 张自忠所部的火力也缺人宿营。张自忠心说话，还得把握机会，即令黄维刚出其不意，迅速第二团重袭敌人的电台和城马的敌人，命令一四团重袭敌人作战的部队。部队一一接到命令，就像临弦之箭，迅速隐蔽，向敌军而来。差时间，一二团和一四团经重机枪突然如狂风骤雨扑奔敌军，而敌人顿时人仰马翻呐，全啪，众人是无不惊骇。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不当回事。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厚道责任，你我同行。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接信息内蒙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原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内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汪春明义，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008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

播放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天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后，四楼82.01平米，标准21平。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嘉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手信息：鹤尔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摘鱼药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015-2694-2888，1015-2694-2888。出租信息20日四周学区房，富豪丽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产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为所需，区区数据由六十平米杂水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65-9689-7466，1365-9689-7466。

车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抽售信息：鹤野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公寓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收费信息是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拥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车上信息：父母乘37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公众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楼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点链接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金额，小款29.5万元，有三种可贷款，联系电话13716012-9374，13716012-9374。

方向西，车身速度由60公里往42千，公升67千骑行，每12.5万元可用，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交费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内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输出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上述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包高龄包幼龄免费，全款55.8万元可用。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官方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6865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分数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0: 出租信息20月4周许徐坊富豪丽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幺三七。
1: 婶婶，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就是不搞卫生。

0: 着电，被苏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你同情和汽车的车迷，从电影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步路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逐步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着这片黑土地，一起筑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是当回事。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贵在责任。

0: 货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步路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边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为每个华人国家精神的旋律，为无限距离的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他为什么让我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他已经出去了。
0: 别吃前面就行了。面对的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即有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列入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树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湖北新闻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从角门就走进了二层院子，这二层院子里更热闹了，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卖膏药的、算卦的、相面的、摆摊卖东西的也不少，逛庙的人是挤来挤去，可就是这二层院子里的大殿，所有的殿门也全都关着，全都上了锁了，

王八是越喝越高兴，越高兴呢，他这话也多，说出话来，把话说痛快呢，他这酒就越喝越香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老人家由打王八身旁经过，这位老人家手里拿着香，正好走到王八身旁边，仰天长叹：“啊，都说这神鬼怕恶人呐、啊，这话是一点儿也不假呀。可是这烧香还愿，就碍着我的什么了啊？你这人也太厉害了。”平时欺负人就够瞧的了，为什么就不让我们烧香还愿呢？恶霸呀恶霸，你欺负人太甚了。王八听着，他瞧着这个老爷子，这位老人家嘟嘟囔囔就走出身门。王八知道怎么有事儿，我去方便方便你哥几个先喝的。刘秀刚要拦他，被王霸站起身形，噌，他走了，一溜烟的就追出山门，就奔这老爷子去了。这王霸跑得多快呀！这个老人家手里拿着香，一步一步往前走，看他这拳头啊，这个张龙呢，没人敢惹，因为他是三七王府的总管，仗着王府的势力欺压老百姓。放大那些钱，重力盘剥是剥削小民，而且抢夺良家妇女是无恶不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古都村里的老道把这位境界太岁张龙给得罪了。张龙带着打手来到庙里，就把庙里的饭店配店全都上了锁，而且把烧香的铜鼎也给弄躺下了。他让打手在这古洞祠吹出口风来，谁要是在庙里烧香，要是让张龙看见或者让他知道了，他就给打个腿折胳膊断，而且还送到祠。庙里的老道全都吓跑了，所以老百姓是有香无法烧，有乱无法还。王大这脾气，他听这个他受不了啊。等老人家说完了，王霸气往上撞，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你个恶霸，你欺人太甚！我操你！他说的话冷不防的一撒手，这个老爷子可没防备啊，扑通一声，老人家摔了个仰面朝天。王霸赶紧过去，哎呀，老人家请起请起，他把这位老人家搀起来了，然后他撇开这位老人，回过头来迈大步，腾腾腾他就闯进了古洞祠的山门。王霸这人脾气暴，好打抱不平，他要给庙里的老道跟烧香的老百姓出气，他可没回酒摊，他一直来到大殿前，他一看这烧香的铜鼎果然放倒了，王霸往这一站，斗丹田一声喝喊：“这烧香的还愿，你们给我听着！今天爷要给你们出这口恶气！”这王霸这个嗓子，这庙里头烧香的还愿的供庙的挑天的担担的，呼啦一下子全都围过来了。王霸一看大家伙围上来了，他的嗓门提高了：“哎，你们有枪支管烧，有冤只管还，爷站在这儿保护你们。这个恶霸不来便罢，他要是来了，不让你们烧香还愿，爷就打死那狗娘养的。我看哪个小子拦住不让烧香，爷就把狗的脑袋揪下来。”这烧香的老百姓一听这痛快呀，哎呦，心说这位壮士好啊，能给我们出这口怨气呀，大家伙可就准备烧香还愿了。王霸又说上了：“哎，你们要是……”

有心不说，有怨不还，叫我看这爷爷把你的脑袋给踢下来。大伙儿一听，心说我们都招谁惹谁了？烧香吧，有人不答应；不烧香吧，这位好汉也不答应。老百姓议论纷纷，王霸这么一嚷呢，刘秀、邓禹、马成、冯异也听见了。邓禹赶紧把酒钱交了，站起身形，跟着刘秀、金臣几个人就奔着王霸来了。金臣四个人往人群里挤，刘秀想分开人群过去把王霸拉出来，邓禹一伸手就把刘秀挡住了。他不愿让刘秀出去，如果刘秀出去有人认出来可就坏了。邓禹挡住刘秀，京城几个人在这看着。这时候王霸用手指着躺在地上的烧香的铜鼎，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乡亲，别看这铜铃让他们弄躺着，你们没法烧香还愿，今天你要把它立起来，好让我烧香还愿。呵，这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王霸把这铜铃给立起来。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看热闹的有相信的，认为他既然说得出来，就一定有力气把这铜鼎给立起来。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以为王霸在这说大话呢。刘秀低头一看，心说糟了，这个铜鼎看上去足有千斤之重，王霸是绝对立不起来呀。这时候里三层外三层的老百姓全都瞧着王霸。王霸把腰一哈，右手抓住鼎的鼎耳子，使尽全身之力，伸左手往上那么一抄这鼎，大家伙瞧着就瞧这铜鼎忽悠忽悠忽悠起来了。离地还不到一尺呢，王霸已然力尽筋疲了，扑通，这铜鼎啊又躺下了。没想到王霸不服，嘿嘿，一次就成到了再来二次。这老百姓当要叫道好。就在这时候，王霸听见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乐，您别瞧王霸这鼎立不起来，他这耳音可不错。王霸心说，我得找个台阶下去，身背后有人乐我，这可有了台阶了，我回头看看看谁乐了。他既然敢笑话我王霸，我就得问他，我没把鼎立起来，您立得起来立不起来？您要是立不起来，您就不应该笑话我，我把这人将出来，他一动这铜鼎就算替了我了。如果他要不干，我就跟他翻脸，你不成，你凭什么笑话我？王霸想到这儿，他回头一看，就看见大殿的台阶底下站着两个人。左边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色如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是烁烁放光，鼻直口阔，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粉红缎子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一钩双搭珠穗，上身穿着素缎子短剑袖绑身靠袄，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白绸的中衣，足下是两只素缎薄底窄腰快靴，外边配着一件素缎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兰花。这个人往这一站，精神百倍，仪表不俗，一看就知道是个练武的。就在这个身高丈二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呵，这叫漂亮，身高在八尺开外，细条身材，长着粉面桃腮，两道重重的眉毛是又黑又亮，一双大眼，双眼皮长眼睫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

0: 已经一汪水似的水灵极了。
1: 小板鼻子四字口，牙盘碎木重露铜钟，头上戴着四对五色钩子巾，上绣平金狮子花五朵大绣球，外边罩着鹰鼠草，
0: 不把这铜鼎给立起来吗？啊，不敢说，
1: 也许在下凑合着能行。
0: 好啊，哎，既然能行，你就把这铜鼎给严立起来，使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要是不成啊，火烧皮袄，你给我趁早卷回。这王霸说话可不好听啊，没想到这个人也不怪王霸说话粗鲁，把身上英雄大氅脱下来就递给旁边这位漂亮的武生公子。这个漂亮的武生公子接过来搭到自己的胳膊上，在旁边看着。收刀丈二这人往前走了几步，双手一抱拳，往四外的人群看了看。列位，我是远方来的人，到长安城武考场前来赶考，今天特来逛庙，遇见这位朋友相待，不得不在人前丢丑。这个铜鼎嘛，立得起来立不起来可不敢说，在下试试看。如果我要把铜鼎立起来，就请众位烧香还愿；如果我立不起来这铜鼎，大家千万不要耻笑的给我。说着话呢，他又冲大家抱了抱拳，然后一哈腰，使了个骑马登当式，一手就扶了扶这铜鼎。刘秀的人群可看见了，心说这人是好歹，还没对着铜鼎呢，先拿手摸摸这铜鼎，就是问问这铜鼎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自己能不能立起来，自己能用多大的力气能把这铜鼎立起来。刘秀在那看着，王霸可听见人家说话了。王霸心说，呵呵，是个老练的人呐，这鼎还没立呢，说出话来先给自己留了个退身步，把鼎立起来算他露了脸了。如果立了起来他也不寒碜，嘿嘿嘿，不像我王霸性急，出马一条枪，半时不留退身步。嘿嘿，我瞧着这小子能不能把这铜鼎立起来。王霸心里想着，他拿眼睛看着，就瞧这个人右手扶着了铜鼎的鼎耳子，左手一抄，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喊了一声：“开！”这个人把浑身力气用足了，唰，这铜鼎就立起来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齐声喝彩：“好啊！”天子地兵，这个人可不亚于楚王项羽呀，有降龙伏虎之力。鼎放好了，这个人往这一站，刘秀君臣一看，好，面不更色，气不涌出。这王霸呀，不知道寒碜，右手大手指一挑，好一个好小子，比我强多。老百姓直怒了，他还真没往心里去。这个绝顶的人放下铜鼎，往这一站，抱拳拱手：“众位，在下把你们立起来了，也不足为奇。今天留个姓名，我姓贾，名父字君文，江东人士，人称银节太岁许天王。”书中暗表，这个贾故事都还演绎着一个主要人物。将来保着刘秀灭王朗复兴汉室二十八员营台大将，头一个就得说是银戟太岁贾父贾君文了。刘秀可就把贾父的名字、家里边的住址全都记在心里了，将来我一定去寻访这位英雄。这时候王霸喊上了：“烧他那还愿的，你们听着，铜鼎人立起来，你们赶紧烧

0: 将团圆，爸爸来了，等我呢。
1: 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一阵大乱，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贾父贾君文把古洞祠里烧香的铜鼎给立起来了，王霸可嚷上了，哎，烧香的还愿的，您快烧香还愿，恶霸来了，有爷在这呢。这胆儿大的老百姓往前就走，准备烧香还愿，这胆小的就往后退。就在这时候，外边一阵大乱，就瞧着老百姓纷纷往两旁边闪，有打门外头闯进一伙人来。老百姓当时就闪出一条人胡同来。王八再一看，门外头闯进这帮人足有40多个。看，王八心说：“没错的，这小子准是进阶太岁张龙。”还真让王八猜着了，这个人就是大恶霸进阶太岁张龙。这个张龙在三旗王府当总管。仗着他的主人三旗王大刀苏宪的势力，在长安城是胡作非为，经常抢夺良家妇女。无论长安城哪有热闹，只要张龙一露面，这妇道人家不管丑的不管俊的全都躲起来了，不敢惹他呀。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进阶太岁。那么进阶太岁张龙为什么跟古洞祠的老道闹别扭呢？这其中有个原因。有一天张龙正在门房这坐着喝茶呢，一开门家人进来了。总管大人，王爷请您到书房回话。张龙赶紧站起来了，穿宅过院来到三旗王的书房，进屋跪下了。奴才张龙参见王爷。张龙啊，免礼吧。哎，奴才谢王爷。张龙站起来了。王爷，不知您呼唤奴才有什么事吩咐啊？三旗王大刀苏宪用手一指，张龙啊，自从你来到我三旗王府，本王待你如何？王爷，您对奴才我恩重如山，您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爷娘啊。好，既然如此，你坐下，本王有件事情跟你商议商议。哎呀，王爷，有话您尽管吩咐。张龙啊，本王让你替我办点事儿，你能办得到吗？王爷，您有事您就说，小人为王爷的事情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吧，苏宪就把自己的心腹事情告诉了张龙。张龙一听高兴了，喜之不尽。苏宪说什么呀？苏宪这个人呢，是个小人，为了贪图功名富贵，他保了王莽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治国安邦之策，他帮助王莽篡了位，王莽当了大新朝的皇帝，天放皇啊。可是王莽封苏宪什么？封苏宪一个三旗王。苏宪心里不痛快，他眼瞧着王莽驾登九五，受到百官的朝贺，苏宪后悔了。他瞧着王莽坐在皇帝的座位上，心说：“我保王莽弑君篡位，夺了汉室天下，当了皇上，我享受的富贵可不一样，犯的罪罪过可相同。我为什么犯着杀身之罪？我保王莽当皇上啊，还把我自己当皇上了。”苏宪后悔了，王莽看出来了。王莽知道苏宪后悔了，苏宪心中明白，王莽封我个三旗王，从表面上看我位极人臣，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

0: 的富贵。我死了之后，
1: 我儿子是三齐王，我儿子死了之后，我的孙子是三齐王，辈辈世袭。
0: 可是富贵有了，王莽为什么不把兵权交给我呢？哼，看起来王莽是对我存着戒心呢。
1: 所以三齐王大都孙宪，自从王莽弑君篡位当了大齐天子之后，两个人的心可就暗中分开了。这回大齐十年，王莽没跟满朝的文武官员商议，突然间传下旨来，要在长安城设立武考场，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王莽的心意让苏宪给猜着了。
0: 苏宪知道
1: 武考场事情办完了，王莽要选拔360个工龄人。既然选出这360个人，他就得重用，
0: 干什么呀？
1: 朝中的武职官，外边的武职官，王莽想去谁就去谁，想罢谁就罢谁，然后把工龄人安排到任上。
0: 哦，你这是去旧换新呐！
1: 朝中的都问了任他，
0: 这些武职官员要是一更动，哼哼，我三齐王大刀苏宪的亲戚，我的本族，我的门生，说不定有不少人得把差事丢了啊！好狠的王莽啊！你没得天下的时候重用我，如今你做了皇上，不但不让我掌兵权，还打算把旧人全都不用，你这是过河拆桥啊！暗中就把我们的权势给削下去了。嘿嘿，王莽啊王莽，你别以为我三齐王大刀苏宪是好惹的，我非把你这武考场给霍弄给搅和坏了不可，我让你办不成。得用什么办法呢？三齐王苏宪冥思苦想，想出了一条办法。我必须得想主意，把前来赶考的五举子给激怒了，让这赶考的举子联合起来一罢考，武考场就开不成了。王莽就没法选拔武状元，就没办法选拔360个功名人了。因为苏宪知道，历来皇帝开设文考场，开设武考场，这前来赶考的文举子跟武举子是没人敢惹的。如果有人把这赶考的举子得罪了，这举子们联合起来一罢考，不进考场，这地面官员的差事都能丢了。所以苏宪想用罢考的办法来对付王莽，我让你武考场开不成。苏宪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想法跟这管家进阶太岁张龙说了。我告诉你张总，你想办法在长安城把赶考的五绝子给击遍了，引起公愤，让他们实行罢考。事成之后，张龙啊，我给你5000两白银，
1: 你在我三齐王府里随便挑，你看哪个丫头好，我就把它赏给你作为身旁侍妾。
0: 呵，
1: 张龙一听，驴子都落下来了。
0: 三齐王用手指着张龙：“张龙啊，
1: 你要惹出别的娄子来没关系，要本王我担待。”
0: 张龙更高兴了，又得钱又得美妾，何乐而不为呢？本来没有三齐王大刀苏宪的话，他还敢在长安城胡作非为呢，何况这一次有三齐王撑腰，嘿嘿，我放大了胆子随便干，惹出麻烦来要王爷盯着呢。王爷您放心，这件事就交给奴才我了。张龙回到门房里坐着喝茶想主意，想着想着他就想起古洞祠来了。他知道古洞祠庙会是长安城最大的庙会，每年是7月15开庙，那么赶考的举子由打各郡各县而来，差不多都是头一回到京城啊。这些赶考的举子能不出来逛逛长安吗？ 一出来逛，免不了就得去逛逛古洞祠啊。得嘞，我就借着这个大庙会，把赶考的橘子给接遍了，拿好了主意了。张龙带着几十个打手来到古洞祠里，就把古洞祠里的老道给轰走了，把所有的店全都上了锁，把烧香的铜鼎也给弄倒了。这还不算，他让打手放出口风去，谁要是敢在古洞祠烧香，就把他打个腿折胳膊断；谁要敢在这还愿，就把他放到衙门里关起来。如果有人在这打把式卖艺，游人不准给钱；如果有人往这把式场里扔钱，抓起来就揍。因为武举子跟文举子不一样，练武的人好打抱不平。只要有赶考的举子出力管这闲事儿，抓住一个就把这赶考的举子打个半死，然后往大街上一扔。派打手在那边嚷，就说把赶考的举子打死了。哪叫赶考的举子也不是一个人来的，都有伙伴。这伙伴一恼，联合所有赶考的五举子一罢考，这件事就算成功了。我张龙把这件事办成了，王爷赏给我5000银子，一名美妾，嘿嘿，统夺大楼子，王爷盯着呢。张龙果然使出了这个手段，这手段使上了，哎，就用在了王霸的身上。王霸这一打抱不平，这人群里藏着张龙的打手呢。他们一瞧，这王霸身体雄壮，没有10个8个人可弄不趴下他呀，所以这些打手没敢动手。再瞧王霸刚才跟着人进来的，是不是有赶考的局？张龙立刻点起了40名打手，就赶到古。老百姓看见靖街太岁张龙来了，哗啦往旁边一闪，40名打手一边20个都排成两行。张龙得当中点扎着的胳膊，端酒宴，用酒把这小子给灌醉了，然后把他打得腿折胳膊断，打得半死，打出王府，往大街上一扔，派人在外边宣扬，就说打了上赶考的了。这么办，准能把举子接遍了，这事情就办成了。张龙想到这儿，冲王霸一抱拳：“朋友，请了。”王大不吃他的一套，哎，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哎呀，在下姓张，名叫张龙，是搜集王府的总管。哦，你小子就是靖边太岁。朋友，此言差矣，我张龙既不是匪人，怎能如此外号呢？告诉你，我可不是平常的老百姓，我是三旗王府的管家。我家王爷也不能自家人在长安城行凶啊。朋友，你可千万不能听过耳之言，你不知道这些日子呢，我张龙在外边得罪了几个小人，他们给我胡造谣言，说我放大利钱，重利盘剥，苦害老百姓，抢夺良家妇女。你想想啊，这是什么地方啊？长安城啊，天子脚下帝王都城，又有地面官人，又有御史官，怎能如我一个三旗王府的管家胡作非为呢？朋友，他们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纯粹是血口喷人。哦，怎么说，你小子是好人了？没错，我还能冤你吗？哎，你这是好人，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把庙洞的殿门锁上，铜鼎弄倒，不让老百姓烧香还愿？哎呦，朋友啊，你要问这件事儿，这事儿都怨庙里的老道不好。跟你说实话，我张龙这个外号就是这几个老道给我传出去的，我老才把铜铃弄躺下，把店门上了锁，也不过吓唬吓唬这几个出家的人。

么一个王府的总管，我能跟这几个出家人一般见识没见没完吗？既然你来了，朋友，这件事就好办了。冲你，咱们是一天云无散。有道是冤家与我不分别，不但我跟庙里的老道没事了，还要跟你多亲多近，交个朋友，走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跟我到王府中叙一叙，我摆上酒宴，咱们哥俩交个朋友，请。王霸听完张龙这一片话，把两个眼一瞪，呸！好啊，好你个耿明养的，给爷来这套烟炮鬼吹灯，想拿这片鬼话欺骗爷吗？你尝尝爷的拳头！说着话，王霸左手一晃张龙的面门，伸右手冲着张龙砰就是一拳。张龙万万也没想到王霸不听他这一套，拳头到了，这张龙往旁边一闪，王霸跟着一抬腿烫就是一脚，张龙立刻招架相还，两个人插招算式的打在一处了。王霸是恨不得一拳把这恶霸打趴下来，就把他的武艺施展开了，上打四手，搂打唐凤，下踢四腿，是踢弹摘挂，逼得恶霸张龙只能是闪展腾挪。您别瞧这恶霸张龙躲了几下，他就明白王霸的招式了。张龙的把式也不弱，他是个练家子，他明白王霸的套路了，他就把全身的本事拿出来了。两个人仅仅打了十几个照面，不见输赢胜负。这王霸啊，他身高体大，时间一长了，这手脚都迟慢了。张龙长得瘦小，腿脚灵便，张龙怎么也得占上风了，也是活该王霸王博元现眼呢。张龙突然间使了一个黑狗钻包的招数，往上一顶，啪，给王霸顶了一大马趴。他摔到哪儿了呢？正好摔在刚才绝顶的那个贾富贾君文的脚跟底下了。这王霸爬起来了，他抬头一看是贾富，嘿嘿，朋友，绝顶是咱们俩，挨打可是我一个。恶霸张龙把王霸弄趴下了，忽然听见王霸冲贾父说出这两句话来，他一迈步就走到贾父面前了，一阵冷笑，朋友，这里头也有你了。迎几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把脸往下一沉，不错，有我你便怎么样。哈哈，怎么样？你招我的拳头。张龙对着贾父贾君文就是一拳，眼看着拳头就打到贾父的面门之上了。这贾父不躲，伸出右手来，大拇指、二拇指、中指这仨手指头啪一掐给张龙的手腕，这张龙的半拉胳膊可就麻了。贾父贾君文说了一声起滚，这张龙是乖乖的跟着往前走，贾父一攥张龙的手腕往起一扬，左手在他的肋下砰就是一拳，右手同时撒手了。再瞧张龙的乐大了，啪，让贾父贾君们扔出一丈多，要怎么说该着出事呢？这张龙呢正好摔到王霸的面前，这便宜王霸可不能不捡，抬着就是一脚，啪，这脚正好踢到净阶太岁张龙的致命之处，踢到肾囊上了。这恶霸一命呜呼，够奔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别瞧这净阶太岁张龙闹事没人管，这张龙一死出人命了，官员可要抄手办案了。其实关文早就有罪藏着呢，一看王霸把三旗王府的管家打死了，这还了得，
十几名官人齐声喊嚷：“那呀，捉拿凶手啊！”哗，这下庙里可乱了。这大人哭，孩子喊，跑啊！有的人把货摊挤塌了，鸡也飞了，蛋也打了，全都往山门外头跑。王霸见势不妙，呲溜一下低头往人群里钻，还找不着他了。留守邓禹、马成、冯异也被人群冲散了。留守着急呀，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看见王霸跑了，官人没捉住王霸，留守比较踏实了。再一瞧，留守可愣了，就瞧见官人拿着锁链往这贾父贾君文的脖子上一套。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贾父没有反抗，刘秀高兴，你也去说贾父，贾父你怎么跑啊？正说好了，把你捉到衙门严刑拷打，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这时候就听官人喊：“拿着王八！”这逛庙的人又是一阵乱跑乱窜，刘秀是干着急呀。虽然着急，却没办法，就被人群拥出门外了。刘秀着急，那么到底贾父贾君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王霸王伯元在古洞祠一脚踢死了三齐王的总管境界太岁张龙，官人一抄手办案，这张龙跑了，让老百姓闪开。可刘秀没听见呢，刘秀静固的回头，心里惦念贾父，他没听见锣响。这官人一看这干嘛的，伸手就把他抓住了。刘秀一扎上胳膊，哎，这官人就问刘秀：“我说你往哪儿走啊？你没看见大人的轿子吗？你要是撞了大人的轿子，惊动了大人，你不怕吃罪吗？”哎呦，刘秀这才明白过来，赶紧拱手作揖：“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禁锢了跑了，没留神，请官人原谅，请你们原谅吧。”“你跑什么呀？啊，放着大道不好好走？我是外地人，我回归殿房。”这做官的官人还要问话，就听轿子里坐着这位官员说话了：“来呀，把撞轿之人带回本府回话。”跟着轿在前面的人喊上了：“大人有令，把撞轿之人带回府中回话。”既然大人传下话来了，也就不容刘秀分说，官人就把刘秀这条命可就得扔到长安呐。不行啊，我得想办法说好话，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刘秀就跟那些官人说好的：“列位呀，我不是长安城的人，我是个赶考的举子，我是南阳人，入都赶考，也不知道长安城的规矩。没想到我由打古洞祠里跑出来，里边出事了。我是个赶考的举子，禁锢了，回头了。我没留神，撞了大人的轿子，是我的不对，望求众位在大人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说句好话，我一定有份人心。”好吧，这些人点头答应了。别说了，一会儿到了府中，我们跟管家好好说。等大人问话的时候呢，管家一求大人，大人呢就也许把你放了。刘秀心里踏实点了，跟着轿子后头走，穿街越巷，就走进一条胡同前，多给这位赶考的举子说几句好话。他说了，日后必有份人心。好吧，把他绑绳松了，把刘秀的绑绳也松开了。刘秀就给那位管家做了好几个揖，把好话全都说尽了。无论如何，恳求管家大人给自己在大人面前求情，管家也答应了。好吧，你在门前等着啊，我进去给你说好话。这总管进去没有多大的功夫，里边传出话来了：“大人有令，把这撞轿之人带到书房回话。”
有家人带着，就把刘秀带进府门，穿宅过院，到了书房。

有家人把帘笼挑起来，刘秀走进书房，往里一看，书房之内坐着这位官员。如果这位官员站起来，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四方脸，白脸膛，两道花白的眉毛，二目有神，鼻直口方，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前胸，根根滋润透风，头戴象雕，硬翅乌纱帽，身穿紫罗袍，锦簌簌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手来用二拇指比成九竖之状，右手呢伸出来比成一个七字。刘秀可大吃一惊啊，西书王刘秀7岁逃出长安，而且在原来隐居9年了，这个人一手比成七，一手比成九，难道说他知道我刘秀的底细吗？要是真把我刘秀认出来可糟了，他保的是王莽，他要把我交给奸臣王莽，我刘秀这条命就得扔到长安呐。到了这个地步，我刘秀咬定牙关，无论如何也得承认我是刘秀。这位官员看见刘秀，抬头偷眼观瞧了。我问你，你可是刘秀？哎呀，大人，刘秀是谁呀？罪名我可没认识。罪名我是南阳宛城人，姓金，名和，字文书，我不姓刘啊。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哎，这位官员把头摇了摇。你说你不是刘秀，我来问你，你胳膊上戴着一只九凤玲珑透体白玉镯是哪儿来的？啊，大人，您问这只镯子是我在途中捡来的。不是捡的吧？这对镯子是国家至宝，那是孝平皇后所有，前7年失去一只。我问你，你这只镯子是从哪儿来的？刘秀听这位官员说出这只九凤玲珑透体白玉镯的来历，刘秀可大吃一惊啊。那么这位官员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位官员就是蒙保王莽、暗伏汉室的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咱们前面说过，窦天官跟汉室的老忠臣左班丞相柴文进两个人追着太史，把刘秀过继给孝平皇后，立为东宫太子的窦融看见了，窦融可愣了，大吃一惊啊，心说这只镯子是皇后给东宫太子刘秀的，怎么会戴到这个人的手腕上？他再看刘秀的模样，再看刘秀的年龄，窦融心说，难道他就是刘秀吗？哎呀，如果他真的是东宫太子刘秀，他不在南阳隐居，上长安城干什么来了？这不是深入险地吗？如果他不是刘秀，为什么他手腕上戴着这只镯子？如果他不是刘秀，他有这只镯子，那肯定是他把刘秀弄死了。不管是还是不是刘秀，我得把他带回府中仔细的问问。既然吏部天官窦融明保王莽、暗伏汉室，是汉室的老忠臣，遇见这样的事情他能不放过去吗？所以他才传下话去把刘秀带回府中问话。刘秀被带到天官府的书房，吏部天官窦融怕走漏消息，就把家人轰出去了，这才审问刘秀。刘秀不承认自己是东宫太子，吏部天官窦融说出了镯子的来历，刘秀一听心中也想啊，怎么这个官员也知道镯子的来历？偷眼抬头仔细观瞧，他长得这么正，难道说他就是吏部天官窦融吗？因为刘秀从里面还

补天官窦融，事隔九年了，刘秀走出才七岁，他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左班丞相柴文静。可能这位就是吏部天官窦融啊。刘秀问了一句，请问你，你是不是吏部天官？窦融明白了，窦融站起来了，我正是吏部天官窦融。刘秀可乐坏了，因为是邓老亲家呀，我正是刘秀的儿子。窦融赶紧走过去，把刘秀搀起来，千岁请起，然后让刘秀落座。天官大人撩袍端带，屈膝跪倒，陈窦融冒犯千岁，在千岁驾前领罪。刘秀赶紧握手相搀，千家何罪之有，快快请起吧。这样吏部天官站起来，两个人才重新落座。窦融着急呀，立刻离开长安，回归南阳。走吧。刘秀一听他窦融着急，就顺口答应了。好吧，我明天就回归白水村。呀，可太好了，千岁，你明天得立刻离开长安。行，老亲家你放心。窦融放心了，来呀，家人，献上茶来。家人沏好了茶，进书房一看，愣了，心说刚。

将来知恩图报，我要是兴兵灭王莽，他肯定是我手下一员大将。好吧，朕遵千岁之令，我一定想办法搭救贾父。吏部天官窦荣嘴里是答应啊，可是文秀也看出来了，天官大人双眉紧皱，不好办呐。一打死的是孙渠翁的左管进击太子张龙，众兄跑了，抓住帮凶了，肯定官人就会屈打成招打贾父。这天下王莽肯定知道，要从王莽手里把贾父救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刘秀既然说出来了，吏部天官窦荣就答应了。刘秀很高兴，两个人一直喝到出谷才撤去残席。窦荣就问清了刘秀的住处，然后嘱咐刘秀：千岁呀，长安城绝不可久留，将来你兴兵不放心，长安城内有臣窦荣在，只要千岁您指挥人马杀到长安，臣窦荣一定让千岁您不费一兵一将，长安城唾手可得。好吧，老表。第二天王莽早朝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文武大臣山呼万岁，然后排班站立。都城巡守王雄跪倒在卢书案前，启奏万岁，现有赶考的举子贾父在宣平门外鼓动词，打死了三渠王的管家张龙，审问属实，按律应定此罪，秋后处斩，停止实行。王莽听明白了，前来赶考的一个武举子，姓贾，叫贾父，在鼓动词把三渠王的管家张龙给打死了，现在已然审问清楚了，已然定成死罪了，我传下旨意，秋后处斩，这贾父得给张龙偿命。王莽刚要准奏，这时候吏部天官窦荣出班跪倒了：万岁呀，贾赶考的举子入都赶考，就是为了报效万岁你的，想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在鼓动词打伤人命。他为什么打伤人命呢？是因为三七王管家张龙率领众打手拿着刀枪棍棒上庙里找事儿去了，而且这件事是我到鼓动词烧香还愿，目睹眼见，我亲眼看见的。你往马上哪调查去？我立刻听官，我窦荣亲自看见了，眼见为实。王莽就问了：天官大人，张龙为了何事大人？万岁呀，三齐王孙宪身为国家大臣，纵放家人，行凶事实，如果臣有一句妄奏，愿当死罪，请圣上详查。这天官说话可太厉害了，我是如实禀奏，我亲眼看见的，如果我忘记了，我说的是瞎话，我甘领死罪。王莽一听就问三渠王：三渠王可有此事？苏宪吓坏了，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冲上磕头啊，到底王莽如何处置苏宪？贾父性命如何？下回上回书说到王莽，苏宪再不满意，可是不敢顶撞王莽。现在王莽大权在手，他是皇上，只好磕头请罪吧。王莽看着苏宪，心说：苏宪，苏宪，你心里对我不满意，你才纵家人行凶，是不是你要招事儿啊？王莽既然恨苏宪，今天抓住这个龙头，他能不怪罪苏宪吗？苏宪，你既然知罪，你到底应犯何法？你自己讲来。苏宪可傻了，王莽说把我罢爵为文，

得让我自己说。他抬头看了看吏部天官窦荣，窦荣心说我得说话了，我救的是贾父。窦荣赶紧跟王莽说，万岁呀，贾父是个赶考的举子，万岁，你应该念贾父有心为国家出力，从轻发落，不然的话恐是天下人心。王莽虽说天官大人的话正合朕意，替三秦王苏建的管家死也就白死了。好吧，王莽传下旨意，贾父打伤人命，自误功名，今后永远不准入考场。苏建放走家奴，罚俸一年。王兴袒护三秦王审问不实，应该革职不用，念其初犯，降成东城兵马司主事。算朝了，吏部天官窦荣高兴了，三秦王苏建算倒了霉了。咱不管三秦王，单说窦荣回到家中用过早饭，家人走进来回话，天官大人有几次贾父求见，来有请。家人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贾父贾君文带进天官府，吏部天官窦荣是降阶相迎。贾父赶紧过来强行施礼，吏部天官窦荣一看见贾父身体魁梧，气度不俗，心说殿下的眼力果然不差呀，请起。把贾父搀起来让到屋中落座，家人献上茶了。贾父站起来了，大人，蒙大人之恩，我得了活命，敢问是何人所求？窦荣听贾父说这句话，心说贾父可是个明白人呐、啊。因为我不认识贾父，我既然见了他，肯定是有人在我面前替贾父说好话，让我在王莽驾前救他。吏部天官窦荣点了点头，壮士，先天门里有个连生老弟，店里住着一位南阳赶考的金公子，是他请我搭救你的。贾父听了心里也很纳闷啊，心说我不认识这位南阳的金公子啊。得了，等一会儿我去拜访拜访。吏部天官窦荣跟贾父说了一会儿话，就品出贾父是个正人君子，窦荣也很喜欢他，留他在府中用饭。贾父是执意不肯，就告辞离开了天官府。贾父直接就奔了宣平门内大街了，找到了连生老店，伙计看来人了就迎出来了，哎呦客爷您住店吗？里边请，我这有客房。不，我不住店。请问你们店里住着一位南阳来的金公子吗？啊，有一位金公子，请你替我回禀一声，就说有个贾父求见。好，您稍后。这个伙计进去了，来到刘显如问叔的面前，金公子，外边有一个人姓贾，叫贾父，求见您。好啊，有请。刘秀带着手下人迎到门口，这时候伙计已然把贾父带进来了。刘秀高兴啊，既然贾父来了，官司肯定就完了，这条命是保住了。贾父一进门，他一眼就看了王霸了，贾父明白了，这位金公子肯定是他的伙伴，惹祸的是他，把我卷进去了，他们想办法又把我救出来了，按说可也不容易啊，西托跳到冰窟窿里把这人救活了，活命之恩呐、啊！俗话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受人活命之恩以身相报，人家冒着寒冷跳到冰窟窿里把你救出来了，了得吗？这位被救上来了，冲着救他的人抱拳，哈，多谢了，回见您呢，走了。这行吗？这像话吗？所以说活命之恩得以身相报，人家贾父明白，我现在跪在你金公子面前，你的大恩大德

不以为报，我特来问安，给你磕个头，问个好。因为你把我救活了，日后你再成为贾府的人心。刘秀急忙用手相搀，小十一接何足挂齿请。然后给贾府问邓府马成王霸冯毅一一引荐。这王霸也是撒不打眼的冲贾府一抱拳，哎呦贾大哥啊，你在苦中死里替我受累了，哎，在衙门里也替我受落了，小弟对不住大哥，哎，求您别恨我，我就这么个人性，您受了委屈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大伙儿一听也乐了，这几句话说出来也就算完了，贾府能没完没了吗？刘秀用手一指，请坐。贾府落座了，店家看有客人来了，就把茶沏上来了，店家退出去了，大家是落座喝茶说话。刘秀爱贾父，他就问贾父：贾壮士，请问你也是来到长安城赶考的吗？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他是实话实说啊，不怕众位过意，靖公子，你既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就直言了，我不是来赶考的，我怎么会福报王莽呢？古人说得好，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我来到长安城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我是想进进考场，看看天下高人的把式，能人的意业，没想到路见不平，几乎把这条命饶上。哦，刘秀听贾父说出这几句话来，更证明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了，有心把自己来历给他说清楚，估计也不会出什么差错。这样就把贾父留下吃饭。贾父一想，我命都是他做的，吃顿饭那就吃吧，所以也就点头答应了。刘秀让店家准备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大家入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刘秀就跟贾父说：贾仁兄，不瞒你说，我们几个人来到长安也不是为了图功名富贵，也是为了开开眼界。贾壮士你说得好，咱们怎么能保王莽呢？王莽原来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他不但不忠心报国，反而用斗酒害死了平帝，弑君篡位，败坏了纲常礼义，天下人都恨他，我们练武的也不应该保他。是啊，公子您说的太对了，我贾父也是这么想的，将来要是有人兴兵恢复汉时，我们可得帮助这兴兵之人呐。他们两人这么一聊，旁边这邓禹王大马成冯毅可就急坏了，尤其是邓禹，邓禹心说：千岁，您怎么能跟贾父说出这些话来？可头一次见面，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初次见面您知道到底他是干什么的呀？看起来照这样，千岁是要说实话呀，出了事可怎么办？邓禹两只眼睛瞧着刘秀，轻轻的摇头，那意思您别再往下说了。刘秀看见了，刘秀装没看见，因为刘秀有他自己的看法，心说我刘秀二目识人，这个贾父贾君文是正人君子，你们用不着担心，没错。所以刘秀不理邓禹，又跟贾父说。贾父听刘秀这么一问挺奇怪，恩公，您姓金，金公子啊。刘秀乐了：仁兄，我不姓金，实话告诉你，我姓刘，名秀，字文殊，是汉高祖九世玄孙，秀平皇帝之后。哎呀，贾父闻讯大吃一惊，赶紧站起来了：殿下千岁，我贾父不知对千岁礼貌不周，有罪有罪，千岁请受我贾父大礼参拜。说着把刀递下，

0: 用手相搀，壮士不要行此大礼。不，千岁，您待我贾夫人活命之恩，我应该以命相报。日后千岁兴兵灭莽，我愿效犬马之劳。贾夫这几句话，刘秀一听，刘秀可乐坏了。得贾夫是得我虎将啊！任兄，你可千万不要下跪，有这些话足可以了。将来我兴兵之时，请你拔刀相助。千岁您放心，我一定保你李王莽复兴汉室天下。
1: 但李马腾、王大鹏也这则放心。
0: 贾府跟刘秀重新入座，几个人吐露肝胆，畅发肺腑之言。这人要一高兴啊，不由得这声音就大了。没想到郭忠说话是隔墙有耳啊。正在这时候，门拉开了，从外头走进一个人来，进门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呢？”这句话京城的全都愣了。一看进来这人50岁上下的，身高在80开外，长得……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我自己是汉室宗亲东宫太子刘秀啊？就在这时候，邓禹、马成、王霸、冯异就准备抄家伙动手了。刘秀挺身站起来了，你要问他：“
1: 我就是大汉的东宫太子刘秀，你便怎么样？”没想到这个人一听，立刻跪倒在刘秀面前：“
0: 殿下千岁，请别怪罪我莽撞。草民姓耿名纯，也住在此殿。我早就注意了贵君臣的行动，今天特来参拜。”
1: 哦，老壮士请起。
0: 刘秀急忙用手相搀，打理相还。那么这个耿纯是谁呢？书中暗表，耿纯是山西洪洞县耿家庄的人士，是个大财主，家中富有财产，在各地各县也有不少买卖。他娶妻董氏，长子姓董叫葛远。这个孩子生来聪明好学，从小就跟着父亲耿纯学习拳脚武艺。耿家呢，有家传的一条化杆方天戟，戟法非常高明。他对外边的事情一看就明白。他住在连生老店里，刘秀、京臣几个人的行动就引起了耿纯的注意。他看了几天，就跟儿子葛远说：“儿啊，隔壁屋中住着几个人，绝不是平常之辈，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咱们得留心访查。”今天刘秀看见贾父了，他一时的高兴就忘乎所以，把自己身份说出来了，而且说话的声音也高了，正好被耿纯听见了。耿纯一听是这么回事，感情旁边住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啊。因为耿纯也不是为了带儿子到长安城赶考保王莽的，如果儿子跟住了宫了，将来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想办法劝返了王莽的兵，好保一位汉室宗亲，恢复汉室天下。今天能看到汉太子了，耿纯可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拉门进来，张嘴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刘秀说：“我就是。”耿纯是纳头便拜，刘秀用手相搀，耿纯又把自己的来意说明了。刘秀精神很高兴，就请耿纯上座，又添上了杯筷。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耿纯岁数大了，但心眼多。他怕刘秀君臣对自己不相信，就跟刘秀商议：“我们爷俩呢也搬到千岁这间屋中住。”刘秀不想，他们父子爷俩要跟我住一间房，要是犯了案，被王莽的官人捉去，那都是死罪呀。敢跟我住在一块，利害相关，就绝对不是坏人了。刘秀的点头答应了。大家一直喝到掌上灯光，杯盘狼藉，这才散了席。耿纯就把儿子耿衍叫过来了，大家一看，耿衍长

0: 的七尺开外，十七八岁，面白如玉，眉清目秀，十分俊俏。张春让耿眼给刘秀施礼，然后落座吃茶。所以说这本书叫《连升殿群雄小聚会》。一直到了出国，贾父贾君文告辞回殿，耿纯父子爷俩还真的搬到刘秀君臣这间屋子了。七个人都在店里，除去练习武艺之外，也是吃酒谈心，就等着八月十五进考场了。到了八月十四，吃完晚饭了，林生老弟的店家就挨着屋子给客人送信儿，让客人早早的安歇睡觉，明天呢四更天叫起儿，好让这些赶考的举子进考场。虽然举子们全都睡觉了，店家这一宿都不能合眼，得给客人预备好了吃的，预备好了热水，把所有客人的马屁撂牲口。咱们出店的时候接过灯笼，每人呢就给店家一两银子，图个吉祥嘛，啊，独占鳌头啊，天下第一，状元及第。最后走的呢就是王霸王伯元。王霸刚一出店门口，这伙计提了一盏灯笼往上一递，哎呦，状元老爷，这店门到喜了。王霸把两只眼睛一瞪，瞪得跟包子似的。
1: 嘿嘿，几千个人得一个状元，就比你那么多，我都得了状元了。一两银子买你一盏破灯笼，拿走拿走，用银子还喝酒呢。
0: 店家可气得直哆嗦，就躲开他了，没法跟他置气呀。邓宇几个人看见王霸这样，虽然有气，可也没办法。君臣七个人拢四将任等当鞍上马，一催坐骑是直奔武考场。
1: 王霸马桶动乱，下回再说。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

浮上心头，些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在这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总有目的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拥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找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的深暗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花朵里，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这里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我的眼泪滴滴时，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仍然会落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

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深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我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如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有会儿，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不能做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身，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

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的路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不论巧合在似水交锦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人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落点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

炉灶。即使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独孤勇二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盯准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各位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国旅融合趟出增收新路子。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金秋九月，果香四溢。通榆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鸡心果园迎来了今年的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了枝头。

0: 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合作社依托原生态种植优势，大力发展采摘经济，让这颗小小的鸡心果成为了游客眼中的开心果，农人手中的致富果。
1: 走进乌兰花镇东华鸡心果园，仿佛置身于一片红色的海洋。秋风拂过，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放眼望去，茂密的枝叶间，一颗颗鸡心果红得透亮，红得诱人，压弯了枝头。正值周末，一大早不少市民就呼朋唤友驱车赶来，果园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游客们提着果篮穿梭在林间小道，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2: 游客巩曼：
3: 东华鸡心果园的果熟了，太好了，又脆又甜，我是每年都来，放心吃，小时候的味道。
1: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来这里不仅仅是只为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更是为了寻找那份久违的田园情怀。
2: 游客郑李春：
4: 一大早啊，就从家里急忙的就来了，一到门口的时候就闻着这个果香味了，肆意飘香啊，确实让人感觉心情愉悦。哎呀，赶紧的跟这两个小伙伴就上这个果园里头，赶紧现场采摘，现场品尝，一口爆汁的感觉，现在就是
1: 可很活，让树上结的每一颗果子都是天然绿色的放心果。
2: 通宇新东华农业种植，
4: 果子的品质。

0: 颗小小的基辛果，不仅甜了消费者的嘴，更富了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国旅融合发展、合作社和村民共同致富的新路径。
1: 本栏目由小黄花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为《从思想指引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二。
2: 文章说，从思想引领看中国智慧的前瞻性，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人与自然融合相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答题。我国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比高达55%，人口全球占比约17.6%。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北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摆脱理念束缚，突破传统模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一池、一村、一矿、一湾，这些新思想来定的发展新坐标。陕西牛家河上世纪70年代砍树烧火，导致水土流失，生态与生活

0: 集体经济骤然大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跳出发展和保护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生态旅游、竹林碳汇蓬勃发展，绿色美当之无愧。依靠制度，依靠法治，长江流域史上最大环保罚单当头一棒，大多企业思想转弯，发展转型，在法治护航下，母亲河重焕生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理念创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智慧结晶凝成金钥匙，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尔之言，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广泛的历届实践成就，从根本上是源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我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安德鲁·施瓦兹认为，两山理念是21世纪生态智慧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这个理念有力领导我们迈向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未来。理论强，方向明，人先齐，汇聚美丽中国多彩画卷，我们充满
1: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工作重点，精准靶向发力，闭环推动落实。要健全常态化防反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紧盯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排查走访，精准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奋力推动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以双向视频形式召开，全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出席会议。9月16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
0: 会议听取全县集中整治总体工作进展汇报，高效处置12345重点服务热线群众诉求，严格落实即接即办、限时反馈机制，快速回应群众急来筹盼，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从力做推展，整治成效回头看，逐项核查验收，查漏补缺，闭环消耗，坚持治标与治本并举，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从源头遏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扎实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9月6号，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副县长刘小刚主持召开县政府2022年第九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

0: 建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保障灾害快速高效处置。刘小刚强调，要扎实推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突出问题治理，坚持应收尽收、规范管理、高效使用、全程监管，切实管好用好群众的房屋养老金。要抓实资金归集收缴，摸清欠缴底数，分类推动补缴，做到应缴尽缴，从源头保障资金存量。要优化资金使用流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维修事项，大力推行应急维修绿色通道，破解申请难、拨付慢堵点，真正发挥维修资金保障房屋安全、维护小区居住品质的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洪波、刘洋、郭福兵、李欣、赵富东、段鹏、张静华出席会议，沙超、刘建华列席会议。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近日由通渝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吉林通渝谷物科技小院承办，县委宣传部、县网信办、县教育局等多家单位协办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科普进广场主题活动在县财政局门前举办。活动现场涵盖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知识等内容的科普展板整齐陈列，各协办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同步展出行业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与科普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科普手册、宣传折页等，开展现场讲解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抵制伪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树立科学文明公理，让科学知识可看、可听、可学，有效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群众基础。
1: 县科协专职副主席刘晓明：
2: 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系列科普活动，把集中活动和常态化科普结合起来，持续进社区。
1: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都有问题的，为啥呀？为什么是男的？
4: 你这是为啥呢？你是突然问题的管理。
1: 小妞，你可真让人神经。
4: 不就卫生过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不卫生，自己拉不得人行吧？
5: 不用人家用高度的消毒酒精，不能人用合格生消毒酒、可勤作用、高度勤劳清洁的
6: 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不确定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渝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渝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事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做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

诉讼。如果令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公积、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起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民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忍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补充后顾之忧。

0: 中央站的政务长涂董事啊。您的受伤情况还是我想当初有这个状况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那天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呀，你说怪吧，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喇叭队，偷偷趁油泼辣子，让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变成游击的兵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分到一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绵长白山，渭水暗通屠龙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屠龙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几度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送涛，那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的未婚人，坐在姐姐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跳舞和人数的总数据，只是在你们的一期所了解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这全为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的环境。

失去你也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再忽略，伤心回去

伸手拿着纸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1: 秋风将至，陆海屠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
3: 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0: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学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4: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五军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

0: 山之巅，被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混入那么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地里面的种子，
1: 收获，这片你发祥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辆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了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百度为某种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新时代。

0: 是这种。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单手一个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5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单手一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雾气压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4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最亲爱的朋友说 No。

国侯姬昌回归故里，现在就在呀、首阳山前。哎呦，可把伞医生给乐坏了，急忙到宫里禀明二千岁姬发。姬发和伞医生大夫立即率领歇息四贤八将、文武重臣，还有歇息好多百姓出城来迎接文王。那云罗伞盖车帐已经全都给准备好了，按文王这个身份，当时应该称作四，哎，八马为辇，四马为四嘛，两马拉着的叫车。那么把坐骑车帐都得给准备好，文王他老远就看见了，特别是看见他的次子姬发，哎呦，当时啊，文王那肉球啊在地上咕噜打了一个滚，可把姬发和文武大臣吓坏了，把文王搀扶起来。只见姬昌泪流满面的，这在场的文武以及所有百姓全都哭了。哎，范大夫赶忙解劝，

千岁已经平安回归故里，此乃西岐万民之幸，也是我等之幸啊。那么请千岁不要太难过了，怎么过悲者伤身呢？您还是赶快乘车回宫吧。文王这才止住悲伤，告诉散一声大夫首先安排这件事儿。散大夫差点乐了，什么事儿？告诉他把人家那顿饭钱给还了。哎呀，散大夫一听，这区区小事，千岁还把他挂在心头吧。由姬发和散大夫搀着文王上了车，这回到宫中来，那么这就举城欢庆呗，居家团圆，该哭的也哭了，是该笑的也都笑了。那么散一声大夫呢，主张让文王啊多休息一段时日。大郎在夜里被困了七年呢，精神也好，身体也好，肯定不如啊去这个朝歌之前了，应该好好恢复恢复。文王知道散大夫这是好意，文王跟散医生商量，散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为了我能休息的好一点，也就是说安定一些，我想呢在这个西岐城西北脚下修台一座台，这个台的名字就叫灵台，月呀简单也好，千万呢别把它修得那十分豪华。把这个台子修好之后呢，我想啊到那去住些日子，把这个精神呢焕发一下。文王这些话散大夫听就明白了，大王不愿意在宫中住了，住到宫里见面私人，看这看那，时时想起大公子不会考嘞，所以文王想修这么一座灵台。大王，这个事情您就交给我去办。

0: 做土台行不行？要是不行的话，最好就不修。哎，我还呀，继续在宫里这儿住着，这就够宽敞的了。哎呀，来医生摆摆手，这不是宽敞和窄别的问题，这是大王的心情。我明白呀。赖医生不能再说什么了，回来他就贴了两张告示。小卫之宫，哎，因为这是土木之宫，常言说土木之宫不可擅动。哎，请大家放心，修这座灵台也不会扰民，也不需要向民间征集什么，这儿不需要什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哎，您有料赶快献出来，不用。就是我们修这座台呀，请这个新奇城民有百姓知道了解这就行了。把选址的地点也都写在这路告上了。
1: 好，这路告刚写出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就按照反大夫的路告上写的那个那地区吧，就是修这个灵台的地方
1: 动上工了。
0: 老百姓从四发自愿的开始打听地基了。十天的功夫就像气吹的一样，这灵台啊修起来了。豪华倒是不怎么豪华，但是呢修得很气魄，很有气派啊。这个台分三层啊，感情还有好多讲究呢。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台高九丈分三层呢？是按照天地人水火风修的。哎，每一层台是五个角，那就是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哎呦，也是雕梁画栋啊，台子修得非常漂亮，还没花多少钱，而且都是老百姓家里自己的料。哎，没有一个呀说为了修这个台把自己房子搭了。
1: 哦，
0: 文王听到这消息之后。

告诉散大夫啊，你再贴几张布告，哎，带过我呀，向万民致谢。哎呀，咱医生一听，大王不必了，哎，您呢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陪着您去看看这台修的怎么样得了，不行啊，哎，咱们再把它重新补修一下，文王摆摆手，修什么都不行。文王带着文武到了这个灵台一看，哎呦，修的真不错呀，比自己想象的要漂亮的多呀。无论是装潢还是工艺，哎，都显得那么十分的质朴，而且还很大方。哎，文王坐在台上看了看，心情非常愉快。他告诉散大夫，这个我觉得这个台前，散大夫赶忙问了，大王您看这台前怎么了？这个啊，算了吧。啊，不对，先岁肯定有话说，已经够疲劳的了，哎，又让百姓去挖沼池，这有点于理不通吧。哎呀，散大夫一听，大王您多虑了，那如果说百姓要觉得累了，那没关系啊，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文武呢，我们大伙挖还不行啊。哎，安抚好了文王，他就下台来跟大伙这么一说，百姓都乐了，这些人呐齐声欢呼啊，就是感念啊文王对大家这个体谅，这份恩情，哎，这么了解我们，这么体恤我们，大家都有点啊感动不已呀。哎，事物也就是这样，哎，古人说上不欺下则下欺其上嘛。哎，只要是您不欺负老百姓，不欺骗老百姓，那老百姓就从心底里往外，哎，拥戴你，爱护你。范医生下面台来跟百姓一说，大家伙啊，当时一起敲锣，没有一个神人，把沼池挖好了，把水放进去了。你说这多痛快吧？从此文王啊，有时就住在这个灵台，哎，有时呢到宫中去住。哎，忽然一天晚上，文王啊做了一个梦，正好听见三虎，他这个梦啊也醒了，醒了自己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他做了一个什么梦啊？文王就坐在那个地方，他就觉得眼前一亮，跟着就在这灵台前沼池上起了一片火光，这个火光从灵台这儿一闪而过，然后从西边脚下飞来了一只飞熊，就一只狗熊啊，是带翅膀的，直接扑到这个灵台里，把文王吓了一跳。文王吃了一惊，他醒了，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呢。后边啊，文王根本就没睡。第二天用过早饭之后，散医生来了，文王啊就把这个梦的事儿跟散大夫说了。散先生，你看这多有意思啊！郭嘉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在台前一片火光，跟着有一只飞熊飞上了灵台。不知主吉啊还是主凶啊。散大夫听完之后啊，哎呀，当即起身一坐呀，拜倒在地，恭喜大王啊。啊，文王一愣，不，散先生赶快平身，孤家喜从何来？哎呀，大王，一龙飞熊乃吉兆也。说着，散大夫坐起来给文王玩这个梦。这个梦说起来挺有意思，哎，从古到今啊，对于这个梦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那么这梦究竟怎么回事呢？这个梦啊是医学名词。

子分别都是一种生理现象，可生理学对它的产生啊还不是完全了解。古人说道者想象也，荀子也曾经说过不由物俱乱之谓之静啊。心态平和呀，哎，晚上这梦就做得少一点，心平气和吧。那么今天散医生为什么给文王道喜呢？因为文王啊梦到了孙雄。哎，这可有点说道。有什么说道？

生下了一个大儿子。那么有人呢，亲朋好友，就有给送块软匾的，软匾上写四个大字，叫“五行之喜”，就是表示道贺。哎，生这么个儿子吗？是个男孩吗？其实这里边啊，也包含了不少的封建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呀？这过去生小孩，一说生个大胖小子。

这个进去攒一生给这个文王圆梦，倒不是说文王得个大胖小子，不过噩梦三巡，确实这是一个吉兆，哎，是好事儿。说到这儿啊，范大夫又一次给文王道喜，文王乐了：“范先生，你是不是礼仪太虚了？怎么又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我道喜？这怎么回事啊？”哎，大王，我给您道喜是有一定的道理。大王能够在您头上列梦三雄，那就说明啊，在我新奇地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方圆所境，肯定啊要有邪事出现。哎，大王您以及我们，咱们都要上下一心，开始访贤呐。哦，文王一听，范先生言之有理，你给我呀多留点心啊，看看哪有贤人。这个贤人指的是圣贤之贤，贤德之贤呐，不是闲没什么事儿，整天坐那瞎侃。哎，要找起这样闲人来，那可太多了。先生不要忘啊，哎，你既要访贤，也要见贤。古人说，见贤者父有子孙啊，伤贤者殃及三世。你要无端的把人才贤士给伤害了，三辈子都缓不过劲儿来。今天文王和散宜生、君臣二位在这个灵台上啊，月坛呐，这相争月挪啊，谈的是十分融洽。散宜生辞别文王，回到府下之后，就开始放开了弦。你还别说，当时啊，在西岐这真住着一位大贤，哪位呀？此公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风雄，就是曾经在昭和城卖过照你的那位江先生。江先生现在在哪儿住着呢？住在盘溪呀。这盘溪在什么地方啊？盘溪的故址啊，那就是现在的宝鸡东南。姜子牙自从逃出武关之后，来到西岐，哎，他就在盘溪这儿隐居起来了。没事儿呢，拿个小钓鱼竿，哎，坐在一块青石上，在这儿钓鱼。他是整天在这儿坐着，从太阳一出山，他就往这儿盘腿一坐，到太阳偏西，扛着鱼竿回家。每天呀，来来去去呀，是一条鱼，

日子不可长算呢。他在这儿钓了好几个月了，也钓不着鱼，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有一位砍柴的樵夫，此人姓武，名吉呀。哎，家里头有一位老娘，啊，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哎，他每天呢上山砍柴，砍完柴去卖。他天天在这儿过，就觉得姜子牙呀很奇怪。有时候有贼

这个鱼竿，这竿也不对呀，啊，这竿也短也小啊。再说，就算你这竿够尺寸，啊，挺合格，但是你什么都钓不着，他也不着急。武吉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没事啊，就跟姜子牙搭了两句。哎呀，老哥，这武吉属于啊，不怎么生人。怎么这么说呢？你不看人姜子牙姜先生多大岁数了？啊，披发洁白啊，五朝都没年纪，300来岁呀、啊，他跟姜子牙称兄道弟。子牙呀，倒不挑拣这些。啊，你来了啊，来了。每天从这儿走吗？不，原来我不从这儿走，我从山南边过去。道还好走啊，还比这近得多。那你为什么要从这边上山，特为绕着远呢？嘿，老哥，我就问你呀、啊。哦，问我何来？我瞅着你呀、啊，有点奇怪。哎，这么着吧，今儿我没什么事儿，我跟你多聊两句。说着，武吉把扁担绳子斧头放下了，他在子牙身边一坐。姜子牙一看，你跟我这会儿聊天不耽误你砍柴火吗？不耽误，轻车熟路啊。我跟你聊会子，待会儿啊挑一担柴到城里就给他卖了。你不知道我卖柴火呀，不要我。哎，我都各家去

最重要的就是个信誉呀。接着呢，我不忙着砍柴，我想坐在这儿跟你老哥来个无桥问答。樵夫武杰呀，要和姜子牙盘盘道。武杰这个人不错，哎，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孝子，家里头寡母孤儿，他呢每天砍柴，以卖柴为生，奉养老母，而且呀、那是出必告反必面呢、在母亲面前尽量的是承欢尽孝，所以呢当地的百姓啊，包括西岐城里边的那些个商贾买卖，都愿意买武吉的柴火，实际呢也是在帮他。武吉这个柴草啊和别人不一样，他这个柴火都是想干想干的，同时啊从来在这柴火里头没有一次有什么假的苍蝇，弄点烂树叶子荒草啊，哎，卷吧卷吧，团吧团吧，往这好柴火里头这么一塞，然后就作为呢，占分量吧，当好柴火卖吧，骗人一次没有。这柴火湿就湿的，干了就是干的，有钱没钱都没关系，柴火都能放着转身就走。

好多人烧柴都给武吉进货。武吉呢，觉得自己这个买卖啊做得很顺利。他怎么这么爱说爱笑的呢？那倒不是，武吉每天保证啊卖一条柴火，母子俩这个日子呀，还算过得去。虽不富裕啊，但也不那么艰难。一有时间闲暇下来，武吉就爱看点书。这书一看多了呢，就觉得自己呀，有点学问了，就爱编编财。跟村子里边那些年轻人，说说论论。武吉觉得呀，这些年轻人，谁也没有他的知识面广，不时的就想啊，把这个知识啊，显摆显摆。他每天砍柴，从这个台阶这儿走，他看姜子牙在这儿钓鱼，风不阻，刮大风也好，下大雨也罢，老头总在这坐着。他看他这个鱼钓的不对，首先说呀，渔具就不全。武吉纳闷，这老头干什么的呢？没事啊，他就跟姜子牙见面就搭个两句。今儿个呢，他诚心诚意要跟姜子牙盘盘道，说咱俩来个渔樵问答。子牙乐了，好啊，那咱们就问一问，答一答吧。小兄弟，你想问我什么呀？姜子牙叫他小兄弟啊，他管子牙叫老哥嘛。这倒好，咱们肩膀齐了，为弟兄。武吉呀，微微一笑，老哥，我先请教一下，你家乡何处啊？子牙明白了，这是问我老家，我乃东海许州人士。哦，老兄尊姓大名，怎么称呼啊？不才，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风雄。子牙这是带口直言的就说出来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还有个道号。他不说这道号还好，一说道号，哇，把这武吉给乐的呀，差点岔了气，一劲儿啊用手直揉这肋巴骨，哈哈，哎呀，子牙一看，哎，怎么了？你笑什么呀？老哥呀，我听明白了，您姓姜，名尚，字子牙，是啊，道号风雄啊。哎呀，想不到您这么一位钓鱼的老翁，竟然还有道号。子牙一听，这有什么新鲜的呀？我可不是有道号吗？我现在呀，不错，年纪也不小了。可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在道门学过道术啊。所以这个道号飞熊乃是恩师所赐。我这不在这钓鱼吗？行了行了，您别提您这钓鱼了。一天看不清楚，两天我还看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地每天绕个远儿上山砍柴，从这儿过呀。我就是住上你这个。老兄啊，你这个钓鱼呀，方法不对，就说你根本就不懂得钓鱼。你在这瞎钓什么呀？子牙一听，哎呀呀，柴的。我手不识段呐！好了好了，那你说我这钓鱼的家伙事儿哪样不对呀？不是不对，根本呐，你就撑不起是个钓鱼翁，你什么全没有。我看你不是一次了，你每天扛这么小竹竿来了，坐在这儿就钓，甭说鱼，

头你也掉不上来。你瞧瞧，你这竹竿尺寸都不对，这么一根小竹竿，你再瞧你这根线，你再看你这鱼钩，鱼钩，这整个啊是一根针，你这能钓鱼吗？哼，什么你也钓不上来呀！我呀，给你开导开导，我教个教个你。哎，你别这么漏气，这么钓鱼让人笑话。哦，四丫很高兴，承蒙指教，甭客气。老哥，我告诉你，这钓鱼呀，你首先得备好钓具。啊，告诉我，怎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还有句话，人们都把它挂在嘴边常说，你听说过吗？哎呀呀，子牙点了点头。哦，原来这钓鱼有这么些说道。那当然，老哥，这个钓鱼最重要的，那就是钓鱼竿。

行呢？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鱼钩和砣，光这钩就有不少的讲究。你比如说朝天钩、斜钩、睡钩啊，还有这浮标，啪把鱼要钓着了，你怎么办呢？你举竿拎鱼啊。但是那动作得配合好，那讲究啊，一军二挑三钓竿啊。哎，那鱼呢，鱼有好几种钓法，你分钓什么鱼，你比如说钓鲫鱼用什么钩，鲤鱼钓乌鱼钓圆鱼，那钩都不同啊。就您这么一个直钩钩还想钓鱼呀、啊、您连虾米也钓不上来。小伙子，你说了半天呐、啊、都白说了，怎么见得呢？你说的这些个呀我全懂，我知道应该啊钓鱼准备什么，但是我没这么准备，我就拿这么一个呀丈数来长个小竹竿，挑成这么一条线，弄这么一个直钩，但是我有诗为证。武吉一听，哦，您还能作诗？当然。那您做了一首什么诗啊？我说说你听听。子牙把这鱼竿往起这么一举，别说我这竿钓不了鱼呀、啊。武吉子然后恭恭敬敬的给子牙施了个礼，施完礼之后，他俩手一掐腰，是仰天大笑。哎呀，这一笑啊，甭说呀，这河里没鱼，有鱼也让武吉给吓跑了。这笑的声音太响亮了，把子牙给笑懵了。哎，哎，我说小伙子，你不让我给你说说这首诗吗？那我说了。正在直钩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鲤射，只钓王与侯。你乐什么呀？哼，我不乐别的。江先生，我乐您呐、啊，这诗的最后那句，感情您不是为了钓鱼，您准备啊，用这根小杆钓一个王侯上来，就是说有朝一天有人能拜您为王，封您为侯爵，是不这么个意思？子牙说：“对呀、啊，这说明你听明白了。那你乐什么呀？我没法不乐。您钓王侯啊，我瞅您本身就像猴，不知道您是啊由哪座高山洞府来的？一只老马猴，您不仅像马猴啊，还像黑猩猩。”可你比黑猩猩啊白净得多，如今呐、啊、由纣王天子那儿算，算上四路大诸侯、八百镇小诸侯全算在一起，我觉得没有一位能拜您

0: 为侯啊，你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这哪跟哪儿啊？这是姜子牙听着这啪把鱼竿往地上这么一摔，就脸沉下来。老头不高兴了，不知道不好啊，太不像话了，刚才呀、你就把我冤了一顿，说我又什么下了又什么海了，老夫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你说我这鱼钓法也不对，不对就不对吧，别求问答了，随便说几句闲话。可你不应该这么讲啊！你说我像什么猩猩马猴，即便老夫像猩猩马猴也比你强。你自己在水里这儿照照，那个尖嘴猴腮的样子，你还说我呢？我且不说你长得怎么样，形象如何，我看你又长发暗啊，俩眼眶发黑，不日之内啊都像我大祸临头。武吉可不高兴，怎么了？哎，我说老江头，那这就不对，怎么咱俩这不是随便说说话吗？你是钓鱼的，我是砍柴的，常言说好，不说不笑不乐吗？啊，
1: 即便我对你不怎么尊重，
0: 哎，说的话有点过头，不应该说你老瞎子，哎，像只黑猩猩。

0: 就算了，美国愿意拿这个直升机在这吊吗？啊，你拿什么吊怎么吊去吧？我砍我的柴，你在河边坐着你的，咱这叫井水不犯河水，两方月两相宜，这还不行吗？
1: 你何必这样啊？你是岂有此理！披着武衣，抓起扁担绳子，背着斧头就走。子牙一看，哎呦，小伙子有点挂不住了，还是年轻，火气盛啊！说别人两句呀，觉得没什么，自己要挨两句说呢，心里就不痛快。嘿嘿，哎，回来回来回来！武吉一看，叫我干嘛？你这不是转身就走了吗？当然，不走一会儿咱俩打起来了，我还陪你在这儿聊啊？好了好了，不说那个了。我并不是咒骂你，
0: 你确实啊最近有些凶险。这么说吧，如果一旦要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
1: 不妨啊你就来找静先生，
0: 我给你指点指点迷津，你看如何呀？这两句话呀又把武吉给说乐了。好嘛，自带心率啊，您还给别人指点迷津呢，您先给你自己指点指点吧。
1: 我有什么急难之事来找你？别说没有，有啊，我也找不着你呀。怎么，我找你干嘛呀？又会什么呀？说完了，武杰气哼哼的上山了。今天这柴火砍的呀特别快，噼里咔嚓一会儿的功夫就是一大飘子，今天这活是顶着气儿干的，所以呀干得特别麻利。他挑起这担柴就进了城了，刚走到城门口这儿，听见他城里边有马嘶之声，武吉这么问，哦，他明白了，明白什么？这可能是大将军南宫阔操演人马，大队人马正好从这儿过，那流民百姓呢都自动的给让路，就闪开这么一条道。这城门口这出出进进的人特别多呀，武吉今天呢心里有点不痛快，也就是说有点心事，他挑着这柴火挑的也慌不择路，

0: 这环境，从京剧从这往城里走，现在听见马叫声，他想往回退，他不是一空余人了，他挑着那大柴火挑着了，好家伙，起来后这一担柴呀、
1: 啊，马马如虎，
0: 他赶忙俩手抓着扁担，他怕碰着人，结果他抓着扁担往回这么一带，砰的一下，嗨，太寸了，怎么寸了？他抓着扁担呀，往回这么一退身，他这个步子还没等倒过来呢，这扁担正好砸在了刘墉头上，啪！一扁担就被这刘墉给砸死了。轰隆！当时剧情就乱了，而且走在打死人了，打死人不是，这是误伤。这不是武吉吗？好多人认识武吉，武吉抱着扁担傻了，他俩手紧紧抓着扁担，瞪眼就瞅着这雷军。雷军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这时大将南宫阔领着马来到城门口这儿，正好看见了。南宫阔把马勒住，怎么回事？有人禀报南将军，那个砍柴樵夫打死人了。啊哟，别说武吉呀、啊，有一个算一个，无论军民呢、啊，谁犯了法，在哪儿犯的法，就
1: 抓住了呢。可大家都知道文王不远先听说啊，他只要用这个八卦一推算，就能算出来你藏在哪儿了。哎，把你逮回来，那就罪上加罪了。
0: 哎，同时那个时候西岐呀，这个犯法的人也不多。因为这个文王呢，待人和善，爱民如子，

0: 就算买完了，备点粮食，哎，买一点蔬菜回家。哎，母亲一看回来了，就放心了。
1: 这一天我也没回去，
0: 老娘肯定啊，说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啊。
1: 这可怎么办？我们在这领罪伏法，我没有半句怨言呢，谁让我杀的人呢？可是我能不能回去告诉我母亲一声，是烦劳谁给他老人家送个信儿也行？要是真的知道，我们吓唬我呀！可谁能去？我也知道母亲家在哪住，自己想走也不敢走。那万一地方官员要误会呢？以为我跑了，禀报文王，
0: 他老人家用八卦一算算出来了，到家把我抓回来。我留着也说不清啊。武吉这么一着急，嚎啕大哭。哎呀，哭的路人都很伤心呐，好多人围着这儿看。听武吉这一说呀，大家都很同情。哎，真是，这孩子是个孝子啊！你说你怎么就放着柴火不卖，怎么打上了雷呢？哎，武吉也不愿意解释了，不是我打伤的。是误伤，是跟个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我的脸子呢。但是这位朝阳呢，就让上大夫散医生知道了。散医生一听，哦，对对对，我也听说过，我们西岐这儿有一个打柴的樵子，叫武吉，说他恃武之孝啊，是个孝子，孝子贤孙，人人可敬。但是。散医生也不好做主，说你回家看看去吧，给你三天假，这算做不太合适吧。自己想，我禀报文王一声吧，他进宫就为这点小事专门跑了一趟啊，见着文王把武吉这事一说，文王一听，哦，是个孝子啊，那好，你就给足几天假吧，让他回家，把他老娘安置安置，啊，回来呢再服刑，你看怎么样？等以后调查清楚了，究竟他是不是打伤的人还是碰伤的人，啊，以后再断吧。三医生领命，今日到这个川楼，川楼啊，就画川的地方。三医生啊，到了这个武吉的跟前，跟他说，武吉是响头碰地呀。不给散医生带回家呀，是不是那是蟑螂捅虎豹了，可把老娘我给惦记坏了。武吉一头扎在母亲的怀里，这哭啊，哭的老太太挺伤心，你看有话你倒说呀，你紧着哭干什么呀？那这老的不晓得了，那这是何必呢？娘啊，你无所不知啊，孩儿我委屈啊。武吉就把这所有的经过跟母亲叙说了一番，老太太一听傻了，哎呀，儿啊，你是不是戳断了那个钓鱼的老人呢？对于这个孩子，近几天来我就发现你呀，啊，拿着本书，今个跟那个说两句，明天跟那个念叨念叨，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是不是在骗财呀？武吉一听，娘啊，孩儿这一瓶不满半瓶逛的这学识，我骗什么财呀？我只是把我看来的，我觉得啊很新奇的东西，就给村子里边啊这些个小朋友们念叨念叨。我没敢呐，到处去张扬，没敢张扬。那你怎么得罪了这位钓鱼呢？我没得，哎呀，说了一半，武吉想起来了，他本想说我没得罪他，武吉不敢嘴硬了，怎么回事？娘亲提醒的对，我是对不起这老头。怎么，我不应该出口不逊，辱骂老人？老太太一听，那你什么呀？我骂他像个马猴，像个鸡毛精，哎，他是这么这么回事。

0: 秋白啊，将咱做的那首诗给老太太叨咕叨。老太太一听，这可怎么办啊？哎呦，这天灾横祸还没有招祸之前，弄那么老吴就给你点破了，说明啊，此人并非是凡人呐。娘儿俩连哭带说，村里人就都来。村子里边有几位长者，这些长者那在当地都是很有身份的，辈分也比较大。在村里说话，虽不是一言九鼎，也家家户户啊，都得认真参考，听从。有一位老者呀，就告诉母亲说：“孩子，你别在你妈的跟前这么掉泪痛哭了。老太太也不要着急上火了，你们母子啊，上那个盘溪那儿去一趟，拜见拜见呐，这位姜老先生，你磕个头认个错，跟他讨个主意，怎么能把你这灾撵喽？这不就完了吗？”哎呦，几句话武吉一听是如梦方醒啊，他谢过村中的长者，背着老妈就奔盘溪来了。来到这儿，老远看见姜子牙的背影还在那儿拿着个鱼竿那儿钓呢。武吉轻轻把老娘放下了，这搀扶着母亲让老娘看。娘亲您看，这老鱼啊。哦，老太太抢着上前，武吉赶紧干什么呀？我给这老先生下跪跪，我给他磕个头，去帮儿子你学老去老李。您别过去，咱们现在不要惊动他呀，万一他那直钩要能上来条鱼呢，要把咱那鱼给惊了，他什么主意也不给你出了，都跟我来。这娘儿俩蹑足潜足过来，悄悄的到姜子牙的身后边。子牙一点也没发觉啊，他不在钓鱼，他在背后养神呢。最近啊，又想了一个方便的办法，弄一块石头把这鱼竿压住，然后自己盘膝一坐，五星朝天，哎，背后养神，背后诵经。武吉跟母亲过来了，娘俩呀就往姜子牙身后那一跪，一声也不敢响，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我们这多长时间？
0: 子牙撑着嘴儿背，哎呀，可能坐累了要换个姿势。他怎么一回头，哎呦，有的发现了，在这身后边跪着俩人，一个是武吉，姜子牙认识啊，于桥对过话，于桥问过答，那老太太不知道是谁。子牙愣了，哎，小老弟，你既不去砍柴也不去卖柴，你在此给谁下跪呀？哎呀，老先生，话还没等说呢，武吉就哭了，躺下来两行落泪，给子牙磕了个头啊。他告诉子牙，先生您看，这是我的母亲。哎呦呦，亏让老人家起来起来起来。子牙帮着武吉把老太太给扶起来，扶着老太太坐下。哎，武吉二次跪倒，子牙一看，你这是何必，有话你起来说嘛，怎么回事啊？先生啊，您所说的话都应验了，我那天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您的跟前这儿犯贫，我不该呀跟您来问答，我哪有资格跟您问答呀？您不是凡人呐，老先生，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子阔，可以能够抱骆驼。这武吉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把子牙给说乱了。宰相肚子跑骆驼，你瞎说什么呀你？您救我一救吧。这是老太太也帮着央告，啊，希望姜子牙呀能想个办法把他儿子武吉给解救喽。 牙叹了口气呀、啊。小老弟，你别叫我小老弟了，怎么我在您跟前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呀？之前我不该冒犯尊严，以小反上。您呀、啊，您就恕我这个罪吧。四岁牙笑了，好了，你不必再这么哀告了。你背着你母亲到这儿来，是不是让我给你想个办法，解救解救你啊？弟子就是这个意思。哦，哎呀，子牙叹了口气呀、啊，手点胡须看了看武吉。姜子牙心里有数，他有什么数？打见着武吉那时起，他就喜欢上这个樵夫了。
1: 他看出来此子并非池中物，日后不可限量。
0: 别看他现在母子度日艰难，以砍柴为生啊啊！武吉，备主大贵。孙子牙呀、啊，又上上下下端详了他一番。武吉呀、啊，好了。那么至于你说了些什么，不管他该说不该说，我也不往心里去。哎，这一篇咱们就算把它消下去。

0: 先生，我无论如何发发慈悲呀、啊，发发慈悲之心，我得搭救无极呀、啊。是啊，我这不跟你说搭救你可以，可咱俩没什么关系呀、啊。哎，我是鱼，你是桥啊，您别提这档子事儿了。我明儿陪您一块儿来钓鱼不行吗？我不当这桥了。老先生，那您这么说，叫我无极怎么办呢？
1: 我想这样，让我救你也行，但是你必须得拜倒在我的门墙之下，作为我的弟子。可是，我又怕你不服啊。
0: 因为什么？一看就冲我这个长相，我像什么来着？不是那个老马，哎，你好，师傅啊！
1: 扑通一下，无极跪下了，响头落地，大拜八拜。您就是我的圣命恩师，从此我就是您门墙弟子。哎呀，姜子牙仰天大笑，伸手把无极给拉起来了。好啦，行啦，那么既然你认了老师了，那么做师傅的呢，就不能看着弟子啊受难。这样吧，我告诉你们娘俩一个办法。今天你们回到家里去，哎，就在你们屋里，哎，你睡觉的炕前面，或者说在床前面挖上一个坑，有20针就行了。那个尺寸啊，跟那个床差不多。然后你把里边好好铺一铺垫一垫。撒些五谷杂粮，你就往里边这么一躺，哎，在你的头顶上放上一盏灯，脚下放上一盏灯，只要一动也三分，你就从坑里出来，把这坑填好，哪儿拿的东西还放哪去，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啊，你继续加上扁担去打柴。第二天吃过早饭，丢下这扁担绳子。斧头往腰里掖，他就奔谭仙这儿来了，来到这儿拜见姜子牙，说：“弟子昨天该做的全都做了。”子牙朝他微微一笑：“好，那我就教你些个阵法。说是阵法呀，实际就是一些兵书战策呀。”哎呀，无极呀，这你可真长学问了。你别看人家拔丝那个强多了，他不论刮风下雨、风雨雾阻啊，背到盘西来啊，实在呀、啊，这个天气恶劣，在盘西这会儿不得谈了，那就到姜子牙的这个茅草屋中来，爷儿俩反正是每天得谈的。

这个五行越学呀，这心胸越宽广，这两眼越明亮，把他高兴的不得了啊！怎么回事？这真是老天赐我一个恩师啊！我怎么会遇到这么一位恩师？他是早晨到这来学道，学完之后去砍柴，砍完了就去卖。

0: 当然是任何一个老师都喜欢啊用功的学生。那么天分仅仅是一个方面，那勤奋是必不可少。这个鲁迅啊，虽然已经啊快30岁的人了，才拜师学艺，但是他学的非常扎实，不仅仅是扎实，他学的特别刻苦，这是老师最喜欢的。虽然说啊快30岁的人了，可鲁迅有个信心。什么信心？说我笨点没关系，人人知我识之是人，识人知我百之啊。那就说人学一遍就会，我学10遍呢、啊、别人10遍我学100遍，我给他来个笨鸟先飞早入林啊。那所以他就啊真下下功夫了。这一会儿啊半年时间过去了，哎，武杰倒是挺踏实，开始啊按照老师说的，哎，为了躲这个灾难又挖坑又干什么的，那头几天他还相当紧张，卖柴火人多地方不敢去，悄悄挑到一个地方，有人给了钱他就把它卖了，交回来大大量的呀，挑着满市卖了，就没再让他事了。可是这个事情散叶生不让了，怎么？那是散大夫保举的，也就是说在中间给担了个保，是他亲自跟文王说的，说武吉这个人呢、啊、家里头有老母，他被抓起来了，老娘有人奉养，他需要回家里把他老娘啊安喊他，然后再回来服刑。
1: 现在被人养了，这怎么交代呀？
0: 我得赶快禀报千岁

武吉一去未归，可就惊动了散医生大夫。散大夫还没太理会，怎么，可能他家里事没办完呢？啊，他就晚回了一会儿。这个人很老成，而且是母至孝，他不会逃跑的。

0: 慰问他，还宽慰他。三先生不会着急，太姑啊粘上了卦，当时就把卦摆开了，就算了算一卦，主要是算算已经跑哪儿去了，好派人啊把他捉回来，问问他为什么一去不归，甚至可能给他加罪。
1: 但是你那张的话呀，
0: 哎呀，牛王公的叹息一声，
1: 三大尊就在旁边站着。
0: 牛王摆着奇门遁甲，牛王心里有数，三大都看不出门道来。只见牛王脸色了半天，然后坐在那还叹口气。三大夫觉得奇怪，大王，您算出来了没有？这个武吉负罪逃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好派人去捉拿他呀。牛王摇了摇头，哎，三先生还拿什么呀？可惜呀，这武吉呀，掉到深洞里，可能是他自己呀，一头扎入了山涧之中，已经摔死了。很可惜呀，可惜他是一个孝子。再说呢，他也没有啊这么大的罪过。现在已经查明了，哎，那天呐，这村口的人出出进进特别多，大家一拥挤，无意中，把他那个柴火担子给他挤脱扣了，那扁担，又同时他失去了这个平衡了。那石猴咣的一下正好砸在那文君的头上，文君死的有点多了，但是武吉这属于误伤，也不能给他抵命。这个人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哦，三大夫点点头，那就算了吧，怎么把那圈擦掉就完了，省得这个天天还得画一遍，等着武吉回来，这他回不来了，这事儿啊就这么撂下了。你说这姜子牙高不高？他高到什么地方？他愣把文王的卦术给破了。哎，转过年来春三月了，哎呀，一年之计在于春呐，一日之计在于晨。大家都喜欢春天这个季节，阳春三月春光好嘛，三大夫和文武百官呐，忽然间灵性大发，大家来呀，给文王提议，说是请文王姬昌率领着文武啊，和他那些个公子在前面这座山林这儿设一个围场，我想在这会儿，请千岁您啊，设围一番。就是要请您在这儿打打围。好，文王摇了摇头，不可。当时他给拦住了，怎么？三大夫，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咱们这次出来，踏踏青，散散心，此时正是万物生命之时啊！广厦之年，孤其人哉呀！你赶快把这围场给我撤了，告诉南宫后，今天是张袍年路，遵从小鸟。

人看不明呀，大家看明了，这真是人伦之母啊。先秦有千岁在，那真是无之幸也。当即就把那煤厂撤了。文王率文武来到山头上，人马这么一看，哎呀，当时的心里崩起都痛快了。怎么了？又眼望的事呀？好个一派燧人的景色哟！远看桃红似火，近观白蕊蒸笼啊，那柳莺凤萌芽出土，牧童的笛声悦耳，林中鸟雁清奇呀、啊，这可真是无限春光观不尽，小溪流水戏鸳鸯，碧水蓝天春三月，春光处处动人心呐、啊，世人皆赞三春景，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又道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呐、啊。这可真是见景生情啊。哎，文王以及众文武个个心旷神怡，人人喜形于色呀。在山里转了这么几圈，樊大夫啊请文王休息片刻，恐怕骑马时间长了太劳累了，扶着文王下了马，找了一块青石，哎，倚着青松往这儿一坐。刚坐下，忽听啊不远处传来了歌声，这个歌词可挺美。哎呦，文王听着听着站起来了，大家看得出来千岁可能被歌词打动了，

歌词大意是什么呀？唱的是龙兴龙出虎生风，世人慢习寻贤路，君不见更新野夫，先若尧舜与黎除，王侯富贵携麾下，仰天一笑待明主啊。听完这支歌啊，龙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啊，他惊魂大震，伸手把伞医生给拉过来了。大夫，刚才这歌声你听到了吗？伞医生点头，我听到了，不过千岁，完全也没听出来这什么意思。哎呀呀，歌词写的哦，有几位您刚来一趟吗？上哪儿啊？龙王千岁来了。是吗？这几个强盗一听要害，当时把手里的工具全放下了。我们正想要见见大王，听说大王去了朝歌七八年没回来，我们都很想念他呀。听说大王回来了，本想去接他去，结果呢，信儿知道的太晚了，等我们去了也没见着。今天他老人家怎么上这儿来了？五声多了，大王是出来踏青的。哦，几个樵夫跟武士来到龙王的面前，跪倒施礼，龙王让他们平身。方才那个歌是谁唱的？禀千岁，就是我们几个人。您还想听吗？我们再给您唱一遍。不不不，我想问问，是你们谁写的这首歌啊？这几个人听都笑了。大王，我们可没这学问，我们写不了这歌词啊，也配不了这个曲儿。这是一位啊钓鱼的老人，是他的一首歌，我们从他那学唱来的。哦，这个钓鱼老人姓氏为谁呀？这几位一愣，看大王对这个钓鱼人很关注。我只知道啊，老人家姓姜，没细问呐，是哪儿的人，叫什么名字？哦，好了好了，谢谢你们啊，跟我呀说明了这段情路，耽误了你们的工作。文王告诉世臣，赏这些人一些钱财。又听到歌声了，当时文王把马勒住了。紧紧抓住了缰绳，侧耳倾听啊！大家见文王啊，听的是津津有味。伞医生倒是也动声了，这些歌词啊，他是过耳不忘，自己嘱咐自己必须得记住，要不然回头千岁一问，这歌词都说不上来，那多难为情啊！这支歌唱的是。露台金雪高千尺，悬望为林九座池，慨叹成汤六百载，内荒鱼色外荒禽，一光新鸟重孤钓，堂堂正正又天人呐、啊！一席高举名人旨，洗耳不听亡国音。文王听完了这首歌，甩掉离鞍下了马了。众文武全都滚鞍下了坐骑，三大夫站在文王的身旁。大王，你怎么不走了？哎呀，三先生，方才这首歌唱得太好了。是，三医生点头，我也听清楚了。他又把这歌词大意啊给文王叨咕了一遍。文王问他，三先生，你说这歌词的含义是什么呀？三医生听到这点点头，千岁，他唱的是啊，当今纣王天子，纣王无道，献宠达街呀，残害忠良，造漏饮酒池啊，祸乱宫廷，背反了东南两路诸侯，天子整天欢愉酒色，眼看就要把大好山河

0: 与他人啊，特别是这次。
1: 确切点说，也就是大王您在灵台之上夜浪飞行，就是这位应召的贤士。文王微微一笑，大夫说得太好了，快把朝歌之人请过来。等把这些唱歌的请过来一看呢、啊，原来是一些打鱼的渔民。哦，文王问他们：“这歌是谁唱的？”这些人呐、啊，异口同声的回答：“是我们唱的。”哦，谁给你们填的词、谱的曲儿啊？按说是以谁为打鱼人？是一个钓鱼的老手。哦，文王一听，又是一位老手。他姓是名谁呀？这些打鱼人呢、啊？有一些砍柴的，说的辛苦。说我们认识这老头，此人姓姜，名上至福啊，道号飞熊。
2: 什么？哎呀！文王听着这会儿，想不上前，一把拉住了这个鱼人的手。他道号的小称，把鱼人吓了一跳。大王，难道我把话说错了吗？
1: 没有，你说得好。我只问这个人的道号，说他道号叫飞熊啊。
2: 哎呀呀！文王转过身来，看着伞医生，
0: 愣着人，仰天大笑。然后文王问那些打鱼人：“你们见过这位姓姜的老渔翁吗？”
2: 大家一听，当然见过呀！
0: 我们可以说经常见。他在什么地方？就在前面不远。那么青石上坐着呢。
1: 文王一听，快领工去看看，拜见拜见这人。
0: 文王率文武跟着这些渔人。来到了这个磐石旁边一看，没人啊！
2: 不知为什么，今天先生
0: 休息没来。
1: 哎呀，我烦劳诸位，
0: 能不能带姑在这所见真人都寻找一遍呢？
1: 文王啊，让一些打鱼人带着他
0: 找找这位姜先生。
1: 三医生被拦住，大王不可。怎么？一个是恐怕都见不到，说不定啊，这位姜先生有意回避大王，不想见您。再说呢，您这样匆匆忙忙的，让这些打鱼人带着您去见，好像是对这位贤士有点不公啊。
0: 大王您不能失掉聘贤之礼，
1: 对贤人那必须得十分恭敬，得单独安排一个日子，甚至说啊斋戒沐浴一番，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到这会儿来呀、啊、会见这位贤人。这样无意中因为踏青走到这儿了，就想见贤人一面，恐怕不太合适。伞医生一番话说得文王不住的点头，先生说得好啊，我是有点啊求贤若渴，过于啊心急了。好了，谢过这些人，现在呢咱们这青也不踏了，咱就回去吧。文王率领众文武返回西岐，刚一出山，忽然碰见一个人。伞医生在马上这么一看，哎，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这赶快往前一带马，紧赶了几步，
1: 把这人给叫住了。伞大夫看这人像谁呀、啊？像那逃跑的武吉。看他肩上扛着扁担，有绳子，后腰还别着一把斧头。是不是这人呢？当他带着武士过来拦住这人的去路，

三医生龙眼神仔细一看呐、啊，哎，天下竟有这等巧事啊！找都找不着他，今儿在这儿碰上了。当即吩咐武士将武吉拿下，当时就把武吉给捆起来了。武吉一看，哎呦，是散大夫啊，我对不住您。散医生这气，你光对不住我呀，那倒好说，你对不住大王千岁。哎，散医生说到这儿觉得奇怪，

出真正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往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

0: 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梦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人称秀才大帅的吴佩孚正在洛阳府邸之中举行50周岁的大寿。哎，这个寿日办得太隆重了，座无虚席，是盛友如云呐、啊，中外的嘉宾云聚一堂。光那礼物送的就得车拉船载，吴佩孚是非常高兴。现在他是北方地区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大权在握，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风有风。四川的重庆危在旦夕，缺少枪支弹药，恳请大帅支援。下边仨字是急急急。哎呀，吴佩孚不看则可，看完之后是紧皱眉头的连连叹息。电报你说得清楚，我军和南军一交手，战事不利，先丢了彭水，后丢了涪陵，现在重庆又危机，看来出师不利，必须得加紧支援，守住重庆。因为他深知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

0: 那是川中水陆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重庆要丢了，四川休矣。他马上把军需处的处长给找来了，军需处的处长叫张令基，行了军礼之后问大帅有什么吩咐。
1: 你马上传我的命令，
0: 多多准备重武器轻武器以及充足的弹药，运往重庆不得有误。
1: 是。说完之后啊，张令基皱着皱眉，嘬了嘬牙花，
0: 这咱们有什么困难吗？回大帅，武器咱有的是，卑职呢就怕运不到重庆。此话怎讲？你想，我们打了败仗，彭水也丢了，福州也丢了，咱运送武器必须得走水路，有南军扼守，恐怕我们送不到，相反还得落个人财两空。吴佩孚点了点头，
1: 问身旁的白坚武：“白参谋，你有何良策？”
2: 我这难呐，难呐！
0: 我没说叫你难，你想个对策。大帅，迫不得已，只有走下策呀。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可以吗？吴佩孚当时没表态，皱着眉头思量了能有五分钟啊，最后下了决心，实在没办法，只好走下策了，就照你的主意办吧。那位说什么主意？叫日本人出面，他们要借助日本商船偷运军火。但是吴佩孚发自内心有一线之路，不想惊动日本人。这日本人一介入啊，那条件太多，索取的利益太厚，但是又没有办法，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只好走下策。这个事儿拍板就定下了，交给军需处长张运基全权负责。张运基深感任务艰巨，只好一一照办，咱不必细说。他们这加紧动作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独立团的团长。贺龙最近这些日子心里高兴，走马先取彭水，后取福州，在福州军营之中，贺龙心里高兴，现在去加紧练兵，下一步要攻打重庆。就在这天晚上，贺龙刚睡着，参谋长陈图南把他给叫醒：“团长，团长，您醒醒！”贺龙睁着眼睛，伸伸懒腰，知道有急事儿。
2: 啥事儿？
0: 啊，不想十分困难，每个月观想是一大难题。怎么会出现克扣军饷的事儿呢？一是财政上有困难，你们就地解决。贺龙的独立团也不例外，靠上边发饷啊，吃不上饭，就得拉出一部分人经商做买卖，得了外快了好开军饷。这个事情就交给瞿伯奎负责。因为这别说，这瞿伯奎要经商的脑瓜真好使，挣了不少的钱。这次奉命到汉口去经商，买卖脱手钱也挣得腰包了。本来呢想在汉口玩两天再返回来，但是这个瞿伯奎呢脑瓜好使，对于南军的孙中山先生，特别是他们的团长贺龙有深厚的感情。他就发现了日本有两艘商船，一只叫云阳丸，另一只叫宜阳丸。这日本呢有个毛病，凡是船都叫

就是药丸的丸。这两只商船呢，本来是运送日本货物，经常在水上流动的。他发现有点怪异，凭着职业军人的眼光，他觉着这里也有鬼，因此他买了张船票上了云阳湾。在船往回返的时候，终点就是重庆，没想到这船呢停泊在半道上了，鬼鬼祟祟不该船。日本船长居然下令，船上的客人禁止出入，最好你待在屋里别动，这就更引起屈伯奎的怀疑啊。他拉开窗户一个小缝往外看了看，黑洞洞的码头，哦，知道到了万县的万县码头，他经常来回走，对地理相当熟悉。他据我所知，重庆是前线的，战况正在激烈之时，他给谁运送军火？肯定不是给我们南军送的，莫非在暗中支援北军不成？他猜测的是真有道理。后半夜，船装载完毕，是继续前行。后来他抽了个空子，到了甲板，就偷偷地转到下舱，用手摸了摸那些箱子和口袋，他就察觉出果然是军火。这样支援北军对我军可不利啊！他见此情景，偷偷地下了船，雇了一只快船先行回到前敌，就来到福鼎。日本政府一出面，势必引起严重的外交干预，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南北军的事情，日本再要出兵，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贺龙点了点头，这些小日本真是可杀不可留，要我说了算的，管他是东洋人西洋人，只要碍事，是一律杀无赦。但还得想个主意。团长，您看怎么办？我想想啊，给我5分钟的时间。贺龙一边吸着烟，一边来回踱步，脑子飞快地旋转。没到5分钟，贺龙站住了。哎，我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五子他妈他也是人，他也怕死，他也爱发财。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陈图南当时眼睛一亮，好主意，好主意，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团长，就按您的主意办。但是，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如果那阵叫我们抓住人证物证，小鬼子胆敢不听，就给我开枪射击。还是我方才说的话，杀无赦。咱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按我的计划行事。是。这贺龙啊，文武兼备，啪啪啪部署下去。那位说怎么部署的？您往下听。三回头来，咱再说日本两条商船，云阳丸和宜阳丸，满载着军火开往重庆，过了万县，再往前走就是彭水，在彭水就有南军在此驻守，他们顺利通过，彭水方面没有动作，再往前走就到了福州。哎，刚到福州，这俩日本船长抬头一看呢，这岸上站着400-500人。穿着打扮都是平民百姓，有的挑着挑，有的推着车，有的背着包，纷纷向船上招手，有人嗓门大就喊：“大客吧，把我们送到重庆，我们要上重庆啊，大客吧，大客吧，靠岸靠岸靠岸啊。

四五百人要上船，要上重庆。你说拉是不拉？按理说不应该拉，但小日本人一想，这拉四五百人，一人按一块钱计算，就白挣了四五百块。反日船那时候蹭把双枪拽出来了，指挥手下的人马迅速占领着主舱、领航台等等等重要部位，全都分兵把守。日本船长一看就有点发傻了，赶紧过来质问：“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哎，那意思你们坐船是老百姓，你们要干什么？”贺宗武把大嘴一咧：“我们的这个的干活，哎，你们的船上拉的是什么？我们要搜查。”一说这话，日本船长不同意。换了大手是坚决反对，我的大田横一的船长，我们的船是大日本帝国的商船，你们中国人的无权搜查。说啥呢？你再说一遍，我们中国人无权搜查。你别忘了，这水是中国的水，山是中国人的山，你们做买卖可以，运送金火的不可以，我们必须得搜查，谁也拦不住。搜！刚要搜查，日本的船长急了，他手下也有武装，他命令队长开枪。小日本真横，就在中国内河，就在中国的领土上，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拔出手枪的队者贺宗武砰砰就是两枪。贺宗武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看这小子手一动，赶紧身子就一闪，因此这两枪没打着他，把身后一个少尉给打倒在地，另外还伤了个弟兄。贺宗武一看眼睛都红了，你们还敢开枪？说话之间他也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他一开枪，手下人也开枪。同步的船呢，日本人呢是33个，一下子撂躺下十几个，还剩下17个日本人。按照贺龙的讲法，但能不伤人就不要伤人，打死那都是掏枪的，有的还没掏枪就不能打他。因此一声令下，把17个日本人就抓了俘虏。同时这一搜查，还搜查出一个中国人来，这中国人正是吴佩孚手下的爱将军械处的处长张木基，把他也生擒活拿。这一搜查全是武器了，

0: 之所以能夺下四川的功劳应该是我的，我希望做这四川的省长，我大好人，胸怀壮志，从辛亥革命那天开始他屡立战功，只可惜他手下没有班底，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因此受人左右，没有办法了，他就哀求赖新辉、赖军长、赖司令，你尽管放心，你提出的要求也不为过，我一定在孙先生面前替你多加美言。赖新辉满意的点点头，行行行，我听你的好信。没过两天，贺龙、汤子模来见熊克武总指挥，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呀？
1: 只要到了边边远远的县城，驻扎下了，长出一口气，赶紧把战况禀报给吴佩孚。
0: 吴佩孚一甩袖子，完了完了，四川丢了，天府之国丢了。哎，过了些日子，一听没动静了，
1: 那些残兵败将依然站在边边
0: 拉拉的县城。仔细一打听，哦，清楚了，闹了半天南军是分赃不均，正闹内讧，这回是有机可乘。于是吴佩孚下了一道命令，命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入青川，从游江前进成都平原，任命为他代总司令，让他组织北军是继续反攻，要俘夺四川。张广建也是一名勇将，领命之后不敢怠慢，率领两个整编师就潜入青川。这大军一动，南军当然是知道了。熊克武一听，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不打人家，人家反过头来要打咱们，这该如何是好，这该如何是好，眼看成都就要危险，这会儿有人自告奋勇前去迎敌。那位说是贺龙吗？不是，谁呀？刘伯承。刘伯承也是开国革命领导人之一，刘伯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之一。因为咱们这个书主要说的是贺龙，对刘伯承的事情没有做详细交代，到了后来咱们再说刘伯承元帅事迹的时候再详细交代。现在刘伯承就在熊克武手下也是一名小小的旅长，因此刘伯承提出来了，我领兵去抵抗北军。熊克武点头，非你莫属，但手下七兵八凑就凑了两个支队的人马，充其量不到一千人。刘伯承率领着不到一千人的队伍偷偷的夜袭青川。刘伯承是天才的军事家，敌人毫无防备，张广建立于未稳，南军就杀败了，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打的这是丢盔卸甲，望风而逃，就败下去了。于是革命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刘伯承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消息传开，南军无不欢欣鼓舞。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啊，早就听说有个人叫刘伯承，了不起，军事家，这次又立下显赫的功勋，以少胜多，以骑兵取胜。贺龙挑起双大拇指，佩服的不得了，真盼着早日能见到刘伯承，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会一会。那么刘伯承打了胜仗之后怎么样呢？南军呢，所谓的革命军是照样勾心斗角，都想等着做省长，都想等着做督军，因此是迟迟不肯进兵。在这一段时间内相对安静， 他们干

麻呀，逛窑子，吃花酒，打牌，抽大烟，极尽享乐之能事。那么贺龙呢，他的独立团驻扎在西关外的白公馆。见贺龙整天无所事事，李充其量是个团长，你能左右得了大局，他说又不算。贺龙只能要求自己的部下遵纪守法，每天练兵。那么贺龙本人呢，也每天早早起来打一趟拳，劈一趟腿，练练宝剑，每天是唉声叹气。有时候陈图南、贺锦斋等人就劝他，哎呀，你呀就省点心吧，别操心操得太过了，那些上边的大人物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贺龙说，我就不明白，孙中山先生大好人，名副其实的革命家，他为什么手下这帮人如此的不争气，他怎么用了这么一帮混蛋王八蛋呢？这革命还能成功得了吗？实在是忧心忡忡啊。众人听完了也是唉声叹气。哎，这天陈图南呢进来跟贺龙说，团长，你别光知道带兵带兵打仗打仗，得有工作，得有休息。虽然咱是军人，在不打仗的时候咱该乐也得乐呵乐呵。你叫我怎么乐呵？我跟你说有个好事啊，现在城内和平大戏院正在演戏，你知道主演是谁吗？主演的这个人姓傅，叫傅三钱，这人可了不起啊，那是当今全国最著名的丑角，这丑角他都演了活了，据说在光绪十年他就开始成了名了，他给慈禧老佛爷也演过戏，在四川是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因此啊，他现在要领衔主演，咱去看戏去的。不去不去不去，我就不爱看戏，坐在那闹心。哎，听人劝吃饱饭吧，你只当是开个心，乐呵乐，好不好？贺锦斋也劝，陈图南也劝，贺龙实在没办法。好吧，既然这样，咱就去看看戏。就这样，他们化妆改变，带着四个勤务兵进了成都城，赶奔和平大戏院。好不容易买了几张票，刚来到戏院的门口，就见围着一大群人，里边正打仗呢。就听有一个人喊，打打，往死打，噼啪啪就噼啪啪就，被打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跟削那胶皮差不多少。贺龙出于好奇分人群走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被打那个人，奄奄一息，浑身是血，周围站着五六个军人，手拿着皮带和棒子还打呢。旁边有个当官，那是个连长，歪戴帽子，斜瞪眼，还歪着个脖子，正在那指挥呢。贺龙哪见得了这个，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你们身为军人，革命军的军人，暴打群众，这还了得？贺龙走进人群大吼一声，住手！都他妈不许打！

多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吻你的那一刻？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

首歌到家唱，和这个雅迪多等于贺岁接种的田埂上，多等于也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多等于坐日子就有两个老人身旁，不学的在职人员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唯一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勤点迷迭香，学会。

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孤独归于无常献血，为我献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之外的你，就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我单手一个纸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000死于疾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是当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归内外，做对决定，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左右的死亡人数。

到300万人，这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以10人就会一个人患有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人就这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活。

坐过田埂上，背着你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你又见一些见一样的老人身旁，又学到做起路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他的大地上

表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

0: 量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问所盼加大投入，既多劳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这个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三类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健报道。
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

0: 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我们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增长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3: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3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

0: 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龙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静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
4: 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黄粉送黄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8: 那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0: 甘肃今天将迎
9: 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
2: 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建筑，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

0: 国铁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今天又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击点。今天拥有在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4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走入女子国内选秀。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以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会友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活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赖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外加

0: 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三位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经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0: 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内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穆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三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杨。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国旅融合趟出增收新路子，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金秋九月，果香四溢，通榆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鸡心果园迎来了今年的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合作社依托原生态种植优势，大力发展采摘经济，让这颗小小的鸡心果成为了游客眼中的开心果，农人手中的致富果。
1: 走进乌兰花镇东华鸡心果园，仿佛置身于一片红色的海洋。秋风拂过，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放眼望去，茂密的枝叶间，一颗颗鸡心果红得透亮，红得诱人，压弯了枝头。正值周末，一大早不少市民就呼朋唤友驱车赶来，果园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游客们提着果篮穿梭在林间小道，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体验。
4: 走到里边一看，确实是啊，这满树挂着

0: 这个鸡心果红彤彤的，让人感觉心情愉悦，哎呀，放松了很多很多。
1: 为了保证果子的品质，东华鸡心果园全程施用农家肥，坚持不催熟、不打农药。这种笨功夫种出的鸡心果，口感清脆，香甜多汁，深受消费者喜爱。果园负责人始终坚持绿色有机的种植理念，坚决不用苛劲和狠活，让树上结的每一颗果子都是天然绿色的放心果。
2: 通理新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东：
0: 我们的果园采用的是原生态种植方式，上的都是农家肥，果子的品质是非常好，让广大消费者呢吃的放心，吃的高兴。
1: 凭借着优良的品质，这里的鸡心果不仅在当地各大商超畅销热卖，更成为了长春、沈阳等城市消费者争相选购的明星水果。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果园迎来了盛果期，四多顷的果园预计产出5万多斤果子，收入可达20余万元。合作社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免费给附近的10余户村民提供果树种植技术，帮助村民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引导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一颗小小的鸡心果，不仅填了消费者的嘴，更富了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果园融合发展、合作社和村民共同致富的新路径。
3: 本栏目由老婆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指引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二》。
4: 文章说，从思想引领看中国智慧的前瞻性，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答题。我国耕地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比高达55%，人口全球占比约17.6%。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摆脱理念束缚，突破传统模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一池、一村、一矿、一湾，照见新思想锚定的发展新坐标。陕西梁家河上世纪70年代砍树烧火导致水土流失，生态与生活缠成死疙瘩。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建成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为其

万古千山就是今生人生，跳出非满足满足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深刻旅游卓然创汇蓬勃发展，让父母当之无愧。青海万里故区，一路非法开采，汪及中华水塔，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央成立工作组，会同青海省委省政府开展调查。三年中华统治，由一两年回头看，万里重焕新生，吃上生辈饭。长江九曲回肠十首段，纳税大户楚门集团也曾是排污大户，猫鼠游戏几度上演，污染排放没有根据。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长江流域史上最大环保罚单当头一棒，大多企业思想转弯，发展转型。在法治护航下，母亲河重焕生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理念创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智慧结晶凝成金钥匙，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直言，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广泛的绿色实践成就，从根本上是源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安德鲁·施瓦兹认为，两山理念是21世纪生态智慧最为

0: 重要的表达之一。这一理念有望引导我们迈向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未来。理念强，方向明，人心齐，绘就美丽中国多彩画卷。我们充满信心，
1: 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工作重点，精准靶向发力，闭环推动落实。要健全常态化防反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紧盯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排查走访，精准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奋力推动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以双向视频形式召开，全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出席会议。9月16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
0: 会议听取全县集中整治整体工作进展汇报，重点听取武装集体三司管理、高端等民族建设整治工作汇报，以及殡葬、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梳理短板弱项，明确工作重点。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工作已经进入收放工资、决定决胜的关键阶段，全县上下要集中政治站位，层层传导压力，扭转责任链条，以斗争的精神和万古一帜的决心加压奋进，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实现根本性转变。要中心整治重点领域，全面做好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项目排查，坚持零容忍打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乱象，全面整治养老机构风险隐患，扎实被动领域服务质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痛点难点问题。要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高效处置12345重点服务热线群众诉求，严格落实即接即办现实反馈机制，快速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从工作开展整治成效回头看，着项核查验收，查漏补缺，闭环消耗，坚持治标与治本争取，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从源头遏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扎实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9月16号，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刘小刚主持召开县政府2016年第九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研究通渝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突出问题治理工作方案等议题。刘小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根本咨询，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提升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聚焦县域防汛排涝、风雹灾害风险，抢抓六张网政策窗口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健全预警教应联动机制，细化应急预案，建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保障灾害快速高效处置。刘小刚强调，要扎实推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突出问题治理，坚持应收尽收、规范管理、高效使用、全程监管，切实管好用好群众的房屋养老金。要抓实资金归集收缴，摸清欠缴底数，分类推动补缴，做到应缴尽缴，从源头保障资金存量。要优化资金使用流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维修事项，大力推行应急维修绿色通道，破解申请难、拨付慢堵点，真正发挥维修资金保障房屋安全、维护小区居住品质的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洪波、刘洋、郭福斌、李欣、赵辅东、段鹏、张静华出席会议，沙超、刘建华列席会议。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近日由通渝县科学

0: 术协会主办，吉林通语古物科技小院承办，县委宣传部、县网信办、县教育局等多家单位协办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科普进广场主题活动在县财政局门前举办。活动现场涵盖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知识等内容的科普展板整齐陈列，各协办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同步展出行业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与科普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科普手册、宣传折页等，开展现场讲解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抵制伪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树立科学文明生活理念。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展板，领取宣传资料，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1: 县科协专职副主席刘晓明：
2: 今年9月，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县科协组织开展了科普进广场活动，我们联合了10多家职能单位，围绕老百姓日常关心的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养生等科普内容，通过活动的开展呢，提升广大市民的科学素质，在全社会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0: 此次科普进广场活动用接地气的科普宣讲打通科技普及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可看、可听、可学，有效夯实心智生产力，发展群众基础。
1: 县科协专职副主席刘晓明：
2: 下一步我们还
1: 柳芬华制作，柳芬华监制，柳芬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发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河沟、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来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对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规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1: 用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端庄，别让邋遢毁形象。

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26条规定。

0: 统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创建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春，拨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全面推进拨账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我有一只实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物品。
5: 我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卫责任。

0: 我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2: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2: 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3: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4: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5: 干杯！干杯！干杯！
6: 今天不对不对啊！
4: 来来来来来来，五来一个。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的人

0: 东宇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热烈第33回，书接前文，梅家这高庙一场小战打的还是不错，但是你别忘了，梅家高庙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山顶上有一圈土城墙，这城墙内20多间这庙房，东北只因其指挥机关先前遭受我军打击，暂时还不能恢复首脑作用，兵力虽重，对势也优，却组织不起有力的反击。黄维刚根据战局的变化迅速地调整部署，一面令一四团在正面不断地佯攻，并派一兵向北移动，一面令一二团隐蔽于向南运动，然后顺着麦田沟就这样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从敌人左侧攻入梅家高庙之内，顿时打这个敌人晕头转向，是溃不成军，咚啪啪啪啪啪，向东夺路而逃。张自忠命令黄维刚率38师是乘胜追击，奉命北上截断敌人退路的74师的主力，枯枝朽叶像那牛马一般在这缰绳，马不能直跑，